0: 波吉马六吉尔预计在今年底进入东北季候风季节时，降雨量可能减少20%至40%。不过，根据未来6个月的气候预测，半岛东海岸及北部地区在今年底前预计不会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本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克尔尼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 90% 火灾是由人为原因引起。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期，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在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在2027年2月21号举行。这是一再推迟的海地选举最新进展。今年初，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曾将总统选举投票日期暂定为8月30号。继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声称摧毁几架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后，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Lindong 24全天候保障机制。
3: 第一个部分就是医疗了，万一我受伤了，我需要去看医生 specialist 医院，这一些我可以去指定的诊所、政府机构，像这些全部是免费治疗的，直到你恢复为止了。第二就是暂时失能的福利，比如讲还不能够工作2个月， Professor 会帮你撑一段时间。第三，如果他真的很不幸永久失能，这样他可以拿到每月长期福利的90%，他还可以去一些康复中心做物理治疗，这些也是 cover 的。因为如果你在私人界做这一些康复是不少钱的，然后还有一些职业治疗补助器材也可以给他，比如说假肢还有轮椅都是赞助型的。如果这一个员工一场意外他不在了， Pocasso 就会出一个抚养人福利，赔偿给他的配偶还有他的孩子。如果这个员工他是有特殊或者是残障孩子的话，这样这位员工又不幸身故，Pocasso 就会长期一直给他的孩子，给到孩子不在为止咯。所以这一些其实我们讲抚养人福利嘛，在私人界的保险也是看不到的。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刘宇宁的《何故》，也是云秀行的插曲。那么下来就要听众朋友要注意啦， TV Duo 将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新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悟得大爱。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时间来到早上8:15，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小韩。
0: 哎，小韩啊，你有租过房子吗？
2: 当然有租过了，一定要的啊。
0: 人生当中必须会要有租房子。
2: 哎呀，所有的游子谁没有经历过这一段呢？哎呀，
0: 我们两位都是游子。
2: 对啊，我是北漂，你是南下。
0: 对啊，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到大城市来工作或者是读书，所以我们都会去找房子租房子。而且我们租房间最担心的除了是找到一些比较可怕或者是比较
2: 条件不那么好的房间，
0: 对，或者是那个房东比较苛刻一点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些害怕，而且担心到底那个室友的性格是怎么样吧。对，
2: 是因为如果你可以找到一群朋友一起合租一间房子的话，那还好。那如果呢，你是只是一个人孤身一人租房间，你就会好像拆盲盒一样，不知道其他跟你合住的人性格如何，卫生情况如何。
0: 那今天的早安民调话题呢，就是要问一问大家，你住过最夸张的出租房是什么样子的呢？给大家四个选项啊，就是空间小吗？还是人数爆满？或者是设施很差？还是你完全很幸运的你没遇过？
2: 他说哎，房间没有问题，是房东有问题。
0: 那为什么我们会聊起这个话题哦？主要就是因为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出现了一个令人折舌的租房案件哦。一家租赁公司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就刊登出租广告，那么竟然是将这个公寓的阳台哦，其实我们都知道嘛，阳台可能就是让人家休息的一个地方，
2: 阳台就是阳台，阳台绝对不是房间。
0: 对呀，但是他竟然在阳台摆放了一张单人床之后呢，直接就标榜为私人房间啊，
2: 一点隐私都没有。
0: 对啊，而且就是外面直接就看得到里面了，
2: 所有外头其他栋的这个公寓都看得到你在做什么，而且标榜为私人房间对外出租，月租呢大约是马币2842令吉亚，980加币，引起了网民痛批，根本是在剥削租客。而且业者还强调，位于温哥华市中心，富有家具，适合学生还有年轻的上班族居住。而公开的照片可以看到，所谓的私人房间其实就是公寓的阳台，只可以摆放一张单人床、床架、台灯，还有一套简易的桌椅，四周以落地玻璃来围绕，拉上窗帘之后勉强维持隐私。
0: 那么这个空间的面积啊，大约就是45平方英尺，而这个床铺啊，几乎是占满了大半空间，入住的人还需要穿越客厅才可以回到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私人空间，所以你的生活便利性还有隐私性都遭到质疑啊。而且外界也很担心哦，阳台门是否具备足够的隔音效果呢？还有冬夏夏季节是否合适居住啊？
2: 是，而且其实如果你标榜在市中心的话，或许就会吸引很多游子来租这个房间嘛。
0: 对啊，
2: 只是呢可能游子就会取舍了，反正我一直都在工作嘛，一直都在打拼，可能我只是要一个地方给我睡个觉隔天一早我又要出门了，会不介意。但是对我们外界的人来看的话，就会觉得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连阳台都当作私人房间来出租。
0: 但是这个看起来它的整个环境算是蛮舒适啦，就是从新闻当中看到这个照片相比起香港的话，因为香港我们说那个是
2: 很多汤房，
0: 对啊，就是小小间的，可能那个环境更加的拥挤啊。
2: 你不要说香港，马来西亚也有很多汤房。
0: 对啊，尤其是就是大学附近哦，也是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的汤房
2: 又或者是很多的屋主啊，就把自己的房子分割成很多的汤房租给外籍劳工，可能在市中心的地段，
0: 对
2: 每一个月低至200令吉也有很多人要租，因为地点便利嘛。
0: 是啊，而且我们说寸土如金嘛。好吧，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租过的房子啊， 到底最夸张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交流，0111701-8289，说一说你的看法吧。我是一只小小鸟啊，我们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在选择房子的时候，小也无所谓呢？

0: 人一票。
1: 你租过的房间最夸张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小韩，你租过的房间最可怕的是什么样的？
2: 没有可怕过哎、欸，但是我回想起自己刚刚北上打拼的模样，也觉得自己挺勇敢的。难怪有人说年轻的名字叫勇敢。哎，那个时候呢，就面试成功了嘛，就要先找一天，因为从新山来到吉隆坡还蛮远的。
1: 对啊。
2: 然后我也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自己的交通。我都是搭巴士，所以我有一天呢是搭巴士来面试，然后另外一天呢面试成功了录取了，我就要来找房子嘛，房间就一个人搭，就先上网找了很多合适的房间，然后就联络房东看房的时间，就一次过一天以内
1: 看完全部，
2: 看完几间，当然都是在同一个范围里头。
1: 你自己一个人吗？
2: 对，都是自己一个人。
1: 哇，你果然好有勇气哦。
2: 没办法啊，你总不可能麻烦家人陪你过来只是看房嘛。
1: 一个小女生长得这么漂亮，然后自己一个人去看房，
2: 哎呀真害羞。然后看完之后呢就当机立断，因为我知道我就只有这一天的时间，所以我就看了几间，其中一间真的我自己很喜欢，然后那个时候也有另外一位租客吧要来看房子，然后我就想我现在再不马上决定的话，万一被人租走了怎么办？结果我就当场说好，我现在就要，我现在给你押金，然后就这样当机立断，它是空房间，然后其他的房客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就马上下定了，在另外一天就是搬过来的日子了，然后搬过来的时候呢，就是我的父亲陪我一起搬了床褥啊，载了那个行李啊，从新山载过来，就安定下来，就开始了自己的租房生活，还有异乡打拼的生活。然后后来我换了工作，又换了另外一间房间，就是搬家嘛，因为要靠近工作地点。然后我就说，哇，我现在有自己的衣橱咯，因为第一间房间是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嘛，床是我自己搬过来的，
1: 对，
2: 那个衣柜呢是那一种
1: 太空厨吗？
2: 不，就是简易衣柜，就是有那种骨架，然后外面罩上防尘的布料，便携式的那种收纳家具。
1: 太空厨，
2: 对，所以呢，当我有自己的衣橱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衣橱，哇，我现在有自己的衣橱了。你知道年轻人哦 是很容易满足的，我只要有自己的衣橱，我就觉得自己好了不起了，就一步一步走过来。我觉得现在回想起那个过程还蛮令人感动的耶。
1: 你自己去找房间的时候，就是你刚才你说嘛，就是看了之后马上就下定决心就要租，而且也不懂房客是谁。
2: 对。
1: 那当时有就是住下来之后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事情？
2: 其实
1: 也比如说租客不协调啊，或者是房东的性格比较怪怪。
2: 其实也还好，我觉得在恶劣的环境只要有自己的一个空间，那个就是我的避风港了。
1: 也对啦。
2: 我问正业，你看哦，所以现在有两间房间，一间就是你要跟别人共租一间房，还是宁愿那个空间比较小但是是你自己独立的空间？
1: 肯定就是独立空间啊，
2: 对吧。
1: 但是其实也要面对现实啦，就像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就是从 UPM 毕业了之后呢，就有一群同样是来自怡保的朋友，当时我们就已经说好了，我们毕业以后虽然是来自不同的大学啦，但是是因为家乡的朋友嘛，我们就说找一个地方我们一起住，因为人在外地嘛，总有一个同乡会比较好一些，可以关照，所以我们就在八达岭再也找了一个房子租了下来。那这个房子呢，它是那种我们说祖屋式的，它不是公寓哦，就是那种属于比较廉价式的祖屋。那其实它的环境是还可以的，只是它的那个底层放汽车停车场那边呢是稍微比较脏了一点。它的房子呢没有很大，我们是把整个房子租下来，里面有三间房，那我们就有六个人，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是刚毕业嘛，学生刚毕业没有钱，所以我们都是两个人两个人，我们是要共享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其实就是刚刚那个选项一，它的那个空间比较小，我们是两个人，所以放了两张的那个单人床的床褥之后呢，那个衣橱一人一个，刚刚提到的那个太空厨嘛，因为大学生以前就是用那个太空厨，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大学那边搬过来，结果呢基本上是把那个房间都填满。那我们进房间呢都是踩着那个床褥，我们是没有床，我们没有那个床板哦，没有床板，
2: 我也是。
1: 所以我们的床
2: 褥就摆在地上。
1: 对啊，就摆在地上啊。然后两个衣橱一人一个，基本上是没有那个书桌的，书桌呢只能够放在客厅。你想一下 一间房子六个人住，然后有一对是情侣，所以他们两个人共享一张那个书桌，所以我们客厅呢一开门都是书桌，也没有沙发，所以就是在那个
2: 环境下。所以你现在回想回去，觉得环境条件不是很好。
1: 其实
2: 但是当下不觉得，
1: 当下不会觉得不好啦。它其实环境也没有说不好，它只是那个空间小。但是住下来之后呢，其实是我觉得是蛮温馨的。
2: 对啊，
1: 毕竟是可以跟朋友一起住嘛，而且又是大家闲暇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煮一个午餐，然后一起吃，或者是煮个晚餐，或是最方便的就是煮一个火锅。我觉得是很温馨的一个
2: 时光。其实这真的是看心态耶，像我大学的时候住宿舍，
1: 对，
2: 你知道多少人一间房吗？
1: 三个吗？
2: 八人房。
1: 天啊！你是那种双层的吗？上下铺吗？
2: 对，上下铺。
1: 哦，
2: 到了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我是跟我两个哥哥同住一间房哦，所以其实我已经习惯了，
1: 习惯了一个多人
2: 住的房间。对，当下也不觉得怎么样啦，只是年纪越大越需要私人空间，所以所以大家可以说一说嘛，你们有没有住过哪一些房间也好，或者是宿舍也好，最好不要有这种情况啦，就是条件不是非常好的，是因为空间太小吗？还是这个卫生条件的问题等等等，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哦。当然刚才我跟郑也分享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啦。
1: 对啊，
2: 我们比较幸运一些。011-1701-8289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

0: 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我是小韩。
1: 今天我们要聊啊，就是租房子啊，你住过最夸张的出租房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位是来自东马的朋友哈，2226的朋友，他说一年前朋友到吉隆坡念书的时候呢，租了一间公寓啊，他的孩子到吉隆坡读书的时候租了一间公寓，那公寓呢是还可以的，客厅也非常漂亮，只是他觉得孩子的房间非常的小，只能够放下一张床哦，他说真的是很小啊、有三个人住，但是风景很漂亮，合租的朋友也非常好。
2: 我在想这个小是不是妈妈觉得的小，
1: 应该是吧，
2: 孩子不觉得。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是啊、这位朋友是听众是来自东马、沙拉越的朋友，所以相比之下吉隆坡的房子
2: 怎样都很小，
1: 都会比较小一些啦。
2: 啊，我们听听看这位同事珍妮，
1: 哇，怎么说
2: 他也很传奇耶。
3: 我来了，我来了，这话题我一定要说上两句的。我记得我刚入大学的时候呢，当时是住在亲戚家，后来哎呀，年轻人嘛，为了有独立的生活，又不想伸手跟家里拿钱，所以我就在学校附近的一个住宅区呢，选了一个超级便宜的房间，一个月才不到200令吉哦。所以环境呢，你大概可以设想一下，最重要的不是环境，最重要的是那整间家除了我一个女生之外，就是6个大男生，每个人都觉得很奇怪，也觉得很神奇，我一个女孩怎么可以住在一个全是男生的宿舍里呢？那我就这样在里面生活了2年，而且我觉得很有安全感诶，因为我的房间是在里面的，没有对外的窗户，也没有那种就是你进到家里你第一个到达的房间不会是我的房间，会是其他男生的房间，所以我觉得就算有人要破门而入啊，要来偷东西啊，第一个也不会是我吧，所以当时我就这样度过了安全的大学生活，是认为安全啦。
2: 哇，是女汉子哎、
1: 对啊，
2: 好能挨哦。
1: 是，但是
2: 住了2年。
1: 是，珍妮有补充一点哦，她说唯一的缺点就是啊，她说跟一群男生一起住嘛，男生最大的那个缺点呢，就是打游戏太大声，因为玩游戏嘛，就会去喊啊。
2: 还有不一定要喊哦，可能那个音响开得很大声。
1: 不是啦，
2: 很有临场感。
1: 有时候在打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玩一些打架的那个游戏，那你赢了之后，你就哇，就也是会喊啊。
2: 珍妮也不要把自己的心声讲出来。珍妮还说还不错哎，其实跟男生一起住，要吃夜宵有人陪，要买礼物给男朋友的时候，也有人陪他一起去挑。虽然有性格怪怪的乌有，但是也不敢欺负他、而且还有一点，因为都是男生不需要洗热水澡，所以屋主没有安装热水器。我以前租的那间空房间也是这样的、没有厨房，没有洗衣机，真的完全空房一间、也没有热水器。所以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做夜班，就是放工之后已经是11点钟了，回到家一定要洗热水澡，所以我就要自己拿那个热水器煮热水、然后倒进桶里面哦，再加上那个冷水，我一定要用一桶水，就是只有一桶水让我洗澡、哇，回想起来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1: 虽然当时可能会觉得我好像很心酸，要自己一个人到外地去打拼，
2: 还要洗热水澡，还有限额。
1: 你看，但是现在讲起这些回忆，你会觉得
2: 就回味无穷。
1: 对啊，这些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人生的经历吧。
2: 对呀、
1: 那如果我们人生就是过得平平淡淡的话，反而就是没有任何的回忆。
2: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有趣，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洗衣机哦，我就跟我的同事说，他就说你家为什么什么都没有，你要不要拿衣服过来我帮你拿回家洗
1: 啊。虽然你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你有好的同事，
2: 我有很多天使在
1: 身边。对啊，你有很多贵人
2: 还有这位朋友呢，来自沙巴哦，2111，他说呢和朋友人生地不熟，第一次到大城市租房就遇到恐怖事件，不是灵异事件，而是租房给他的人就是老千。难怪还钱不要你转账哦，现金不要直接交钱到他的手上。和一起合租的朋友就觉得很好奇，没有想太多，因为他们是在便利店看到这一则信息的，就以为没什么事，结果要搬进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和朋友被老千骗了，报警也没有用，因为他什么证据都没有，就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是不是对方就自称是房东，
1: 对，
2: 跟你收了押金之后结果就离开了、因为他不是真正的房东，
1: 可能是不存在的那个房子，但是那个、可能那个广告的那个招聘就是那个出租广告可能是 价。
2: 对，这要非常小心，啊、因为我之前呢也曾经租房给其他人，然后那个人就透过网络的那个就是发送信息给我，就说：“哎，我现在人在海外，不如我一次性给你1000就是一年的房、这个租金好了。但是呢，你要先给我你的银行账户，然后我现在人在海外呀，可能那个手续费呀，你要先帮我垫付。嗯啊，这个也是骗局，大家要特别小心哦。
1: 所以不要被欺骗哦。
2: 对，还有这位朋友 Grace， 他说记得多年前在吉隆坡学手艺的时候，租了一间房，是厨房旁边的那种小房，非常小，而且是有煮东西的味道都会飘过来，煮焦的味道会在他的房间久久不散。虽然小小的，但是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也很棒，偶尔可以叫上一两个好朋友到自己的房间来聊天，没有嫌弃房间啊，但是也很不错，蛮好的体验。
1: 嗯，再来一次吉隆坡的崔哈，他就说睡得舒服也还好，但是呢房租太贵了。他说年轻的时候啊，17岁开始出来租房，还有住宿舍，环境更差的都有。那么住宿舍呢就只有一个床位而已，一间房子啊要住20多个人。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汤房，就是一间大房子，它就是用那个我们说那个三甲板啊、就是把它间隔隔开之后，就是变成了小房间。我确实是有一些大学的朋友在别所大学念书的时候，他们租的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啊，房间呢，就是用这种所谓的三甲板间隔出来的。
2: 嗯，它有所谓的隐私、但是其实没有办法隔音。
1: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啊，大家要找房子真的不容易啊。
2: 嗯，这位朋友呢，他是汉人，他说，他的女儿到吉隆坡念大学，租房子开始呢是一般是300令吉，后来和5个朋友一起租公寓的一个单位，就5000令吉，增加到每人1000令吉啊，当然是父亲付费了、但是回想起来觉得很值得。他说：“哎呀，孩子毕业出来工作都5年了。”
1: 嗯，好吧，那大家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吧，说一说你对这个课题的看法，就是你租过的出租房最夸张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呢？0111701-8289，稍后念出你的语音信息或者是你的文字。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7: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6: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7: 就浏览 Majeli Mandaraya Johoma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6: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7: 哇，你怎么赢的？
6: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7: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大家好，我是男的。
9: 大家好，我是女的。
8: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9: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8: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9: 简单啦，叫 Men's Talk。
8: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9: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0: iFM.Malaysia。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3: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住过最可怕或者是最夸张的房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3: 没有，我们要念出槟城的 Zoe 的留言，他说怎么这些故事听起来感觉都挺糟糕的。
2: 其实也不是啦，我是觉得这些虽然当时可能我们会觉得好像是有点糟糕，那个环境可能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生的经历，而且你看我们现在说起来有一些故事可以
3: 讲，这个就是人类顽强的生命力，
2: 像小强一样顽强抵抗。
3: 这位是 AT， 他说每一次去旅行都会住背包客栈，很多人觉得跟陌生人同房很可怕，但是他住了这么多次反而觉得陌生人很安静，也都会互相尊重，最让他傻眼的反而是跟朋友一起住，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专业人士，吃完东西竟然把垃圾丢在床底下，明明房门外就有垃圾桶。所以他认为最可怕的不是房东，是房客。
2: 是，那这位是麻坡的 Edison， 他就说以前遇过女房东一直要进他的房间而且 Edison 呢有跟对方说过睡觉要锁门，但是他说不必锁的，以前他租的地方还装了 CCTV 闭路电视一直照着他们。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
3: 这个太过分了，这个侵犯隐私
2: 是。
3: 那 Jenny 他说呢，他的儿子租了一整间房子，然后呢就把房间租给他的两个朋友，基本上呢整间房子都给他们俩在用而且呢是用的太脏了，一进屋不是狗粪就是狗尿，垃圾多得都不丢，生虫了。他说两个男生还有一只小狗。
2: 再来是马六甲的 Elsa， 他说租过一个房间房东呢本身也无能为力他说这个房子呢主人房是租给一对夫妻，这对夫妻男的有点可怕会半夜三更去敲他的房门而且呢房东跟他讲也爱理不理
3: 要做什么
2: 敲房门，我觉得有点就是打扰了那个作息了，
3: 扰人清梦
2: 对。
3: 成荣他说去年带大女儿到西马读大学因为他来自石屋，看了宿舍傻眼了，房间小还要住四个人，床是上下铺的，衣橱也是小小一个门的那种，睡上铺的起床手都可以直接摸到天花板了。可是这个好像是常态不是吗？
2: 就是对因为宿舍的话一般上是都会空间比较小一些，而且要住比较多的学生
3: 还有这位朋友他说40年前呢在吉隆坡租到一间房这个是两层楼的屋子，所谓的房间呢就是位于这个楼梯的下面那个空的空间刚好呢可以放帆布床再加一个太空厨，不过呢好处就在于可以走路上班。
2: 再来是大山脚的银银他说他租过的房间呢是在吉隆坡这边甲洞房间很小，只能够放下一张床，而且房间很肮脏，墙壁有那些虫会吸血的，所以弄得他满身痒，不过呢那些虫呢一开灯就会爬走了，而且呢全部都是外劳本地人呢只有两位整个房子是住了15人
3: 哇，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环境再恶劣都还是有房客，为什么？这就是市场的供需的原理嘛有需求就会有供应但无论如何我觉得看了一些家长的留言当然对于孩子居住的条件不是很好的话会觉得很心疼，
2: 是，
3: 但是你要相信孩子总是有适应能力的，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你就要让他去体验一番。
2: 对啊，不然我们就说那个变成草莓族那也不好嘛，那什么环境都如果是什么环境你都能够生存下来的话，就是可以造就他往后成长之后他更坚毅的那个性格
3: 是，而且人类呢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有自嘲的幽默面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你看回想过去那个时候你那么狼狈却又十分的勇敢，还能不佩服自己吗？
2: 好了，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江苏龙的歌。今天的杂民调就聊到这边吧，
3: 汪苏泷的歌
2: 汪苏泷的歌
3: 我们下周二寒流来袭再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政府不容难民违法扰乱秩序，违规者将依法处置。超过20000名军警及配偶在森美兰州选提前投票。法国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而被警方拘捕。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荒，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我国的宗教基金机构和伊斯兰宣教组织必须掌握现代科技，包括数码化及人工智能，以确保在全球现代化发展浪潮中保持竞争力与时代相关性。不过他强调，在推动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加强信仰、品德及人文价值，避免科技进步侵蚀社会的价值观、道德原则以及文化认同。他说，宗教机构和穆斯林社会在追求未来科技发展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这一根本。另外，首相表示，政府不会向任何违反法律、扰乱公共秩序或试图占据国内任何地区的难民群体妥协。政府已指示执法单位，包括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移民局和地方政府，对任何违法行为采取坚决行动。针对昨天数百名罗兴亚难民聚集在吉隆坡 Jalan Bukit Bintang 联合国难民署办公室前的事件，阿诺强调，所有人在马来西亚都必须遵守现行法律。他说，有关集会已影响交通，政府必须采取坚定立场，因为国家拥有明确的法律与规则，任何人都不能随意选择占据城市内任何地点。
2: Pelarian Rohingya dia berpengkalan di UNHCR, ganggu lalu lintas itu. Kita kena tegas, negara ini ada peraturan, ada hukum. Dia tak boleh umpamanya memilih untuk ambil mana-mana kawasan bandar. Sebab itu saya dah telah arahkan immigration, polis, bandaraya ambil tindakan tegas.
1: 与此同时，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针对非法外来者以及违反1959-1963年移民法令的外国人，执法行动将持续加强。他说，相关取缔行动必须继续进行，因为这不仅涉及移民管理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主权。另一方面，槟城警方证实，居住于威北县夸拉穆大前海校临时安置区的121名罗兴亚人，昨天自愿启程前往吉隆坡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威北县警区主任阿诺·阿布杜拉曼指出，展开这项迁移程序是因为该地区出现商业竞争，加上在当地的罗兴亚人数不断增加。他解释说，这项迁移程序是由团结局旗下的联邦局、州政府、国家安全理事会、地方居民代表以及罗兴亚人代表从旁协助，并由警方监督，以保障公共安全及秩序。换个焦点，森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今天提前投票，共有38个提前投票中心在上午8点准时开放，让22339名安全部队人员及其配偶履行投票责任。这批提前投票选民包括16884名军人及配偶，以及5455名警员及配偶。提前投票中心的关闭时间则根据各地点情况分阶段进行，主要提前投票中心包括波德森陆军基础训练中心、森美兰警察总部、芙蓉森丹燕空军基地以及如来警区总部等。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森美兰州大部分地区今早天气良好，不过波德森预计出现大雨及雷暴天气。下午时段，强降雨预料扩散至几乎全州地区。本届森州选举共有103名候选人参与角逐36个州议席。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摩马希肖摩马安利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柔佛吉马六甲预计在今年底进入东北季候风季节时，降雨量可能减少20%-40%。他说，由于沙巴东海岸比较靠近太平洋，预计当地降雨量也可能减少。 不过根据未来六个月的气候预测，半岛东海岸及北部地区在今年底前预计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体育消息，我国代表团在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第四天赛事中再传捷报，举重选手 Mama Ali Hidayat 为国家赢得第三枚金牌，同时两名草地滚球选手成功晋级各自项目决赛，为代表团再添佳绩。目前我国在奖牌榜上名列第七，获得三金两铜。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本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克尔尼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 90% 的火灾由人类因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丢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时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期，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会在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在2027年2月21号举行。这是一再推迟的海地选举最新进展。今年初，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曾将总统选举投票日期暂定为8月30号。公告说，选举能否如期举行取决于安全环境能否改善以及相关资金保障能否落实。2021年7月7号，海地时任总统诺弗内尔·莫伊兹遇刺身亡，国家陷入动荡。此后因政治危机持续、帮派暴力蔓延等因素，海地选举一再推迟，长期未能产生民选总统。继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声称摧毁几架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后，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努曼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伊拉克政府重申恪守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任何袭击兄弟或友好国家的通道。伊拉克政府正审查现有证据与信息，将根据调查结果对被证实参与此类行为的人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凯蒂·威尔逊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傍晚6点多，地点位于西雅图中心附近，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导致7人中弹，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当地警方说已缴获2把枪支，调查仍在继续，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威尔逊说，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另一方面，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遇袭。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不容难民违法扰乱秩序，违规者将依法处置。超过2万名军警及配偶在森美兰州选提前投票。 法国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而被警方拘捕。马来西亚莫达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都在，越听越爱。
1: 实不相瞒，
0: 你好，我是小韩。如果有人骂你是蟑螂，你会怎么反应？愤怒还是难过？印度的年轻人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们干脆把蟑螂穿在身上，变成一场运动的名字。而这一场运动最终逼得一位内阁部长宣布辞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印度的蟑螂运动。事情要从今年5月说起，印度全国医学院入学考试，也就是 NEET 爆发试题外泄的丑闻，官方后来宣布成绩作废，考生必须重考。这个决定影响了大约200万名的考生。更令人心痛的是，据报道，至少有10多名学生因为升学压力太大，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消息一出，全国怒火瞬间被点燃。抗议者认为，身为教育部长的普拉丹必须为考试管理失职负责，应该下台。可是莫迪政府一开始却始终不肯撤换部长，民怨也就越滚越大。而这个时候，印度首席大法官苏里亚·康特谈到部分失业转而投身新闻和社会运动的年轻人时，用了一个词，蟑螂。这句话非但没有吓退年轻人，反而彻底点燃了他们的创意。30岁的波士顿大学硕士生迪普克当时正在打游戏，看到这则新闻，心里又失望又困惑。他随手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句话，如果所有蟑螂团结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没想到这句话一夜爆红，印度年轻人开始疯狂地制作各种迷因。迪普克干脆用 AI 设计出一只身穿西装的蟑螂当吉祥物，他还给这场运动取了一个名字，蟑螂人民党，直接恶搞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抗议行动持续超过一个月，诉求也从教育改革一路延伸到青年失业、经济困境，还有政府问责。西孟加拉邦、特伦甘纳邦、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多个邦陆续爆发示威和罢课。警方一度动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赶人群，莫迪也亲自拍摄自拍视频，承诺严惩泄题者。可是这一切都没能平息民众的怒火。最终，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教育部长普拉丹在25号宣布辞职，他也成为莫迪执政12年以来第一位因为民间抗争而下台的核心内阁部长。消息传出的那一刻，新德里著名的示威地点贾塔尔曼塔广场瞬间涌入了数以万计的年轻人，他们高唱国歌，齐声高喊印度万岁。从一句自嘲的玩笑到一场撼动政坛的运动，蟑螂运动或许会被写进印度青年社会运动的历史里。
1: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通讯部长纳杜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4: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3: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4: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3: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 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7: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哇
3: 哦！哎，女儿。
4: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3: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3: 嗯，
4: 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4: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2: 一份小小的善举就能凝聚成大大的爱心。柔佛再也华小将在8月9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2点迎来同心聚力点亮 JJ 义卖嘉年华。这一次的嘉年华现场不仅有各种美食、新鲜蔬果和日用品，还有好玩的游戏摊位。6年级的毕业班师生更是亲自上阵策划摆摊，在毕业前为母校留下最棒的集体回忆。当天还有魔术师带来精彩义演，共同为学校筹集建设和设备维修的基金。8月9号，约定你带上家人一起来逛义卖献爱心。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拨打热线019-727-9793 019-727-9793。
3: 来自槟城大山脚的七里乡慈善基金会将联合威中佛教会举办一场柔软心慈悲手的器官捐献及捐血运动。活动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举行，地点位于威中佛教会。所筹得的血浆将捐赠给大山脚政府医院以及吉打居林政府医院。欢迎大家前来响应这场活动，以一滴热血及一份爱心来挽救他人的生命。预知更多活动详情，可联络017-440-2280或010-785-7497。
4: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歌声传递温饱。由幸福一餐主办的归心幸福音乐会4.0将在8月15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八打灵再野新阳世界美食城6楼隆重举行。

0: 线016-336-9724 016-336-9724，期待你的参与。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越听越爱，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萨拉姆利夏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长法里纳西蒂表示，为配合2027年小学一年级接收六岁学生，教育部大部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提前竣工。他说，这项成果归功于各方的共同努力，确保学校设施在新学年开始前达到最佳水平，为迎接六岁新生做好准备。部长在今天的教育部月度集会上致辞时表示，教育部目前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针对明年开始接收六岁儿童入学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森美兰州第十六届州选举今天提前投票，位于波德森的波德森陆军基础训练中心共有1481名军人及其配偶参与投票。根据选举网会资料，涉及11个投票渠道的提前投票程序在早上8点开始，并持续到下午5点结束。与此同时，马新社观察发现，军人及其配偶今天早上7点便陆续抵达投票中心等候，以履行提前投票选民的责任。现场投票过程在凉爽天气下顺利展开。陆军司令丹须阿斯哈摩曼欧曼预计将在上午11点巡视波德森陆军基础训练中心的提前投票情况。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3天击落3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错游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只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3天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西根州一个集会时表示，美国与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查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嗨，你好，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那么来到今天7月28号了啊，那么10点到12点的爱生活，我们稍后有嘉宾到节目中做客。今天聊一聊啊，怎么样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呢？那么家长们或者是负责这个带孩子的工作者啊，那都可以来听这个节目。我们稍后有陈征文博士，他也是言语治疗师，跟我们谈一谈。其实孩子啊，那说话说得比较慢一点，表达也可能也有一些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怎么帮助他呢？稍后大家可以把你所面对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随时开放的，011-1701-8289 011-1701-8289。而这个时候先给大家准备这个急救常识单元，那么今天有傅茂恩医生来给我们谈一谈怎么避免哮喘发作呢？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 Dr. Ernest Paul， 要呼吁哮喘病患不要太过依赖蓝色或白色的吸入器，这些吸入器是在紧急的时候帮助打开气管，是没有消炎的作用，反而我们要用的是含有一些类固醇的，因为这些吸入器可以帮助消炎，避免哮喘病发作，所以不要等到它发作了才要急救哦。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嗨，你好，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步入10点到12点的爱生活，刚刚给大家预告啊，今天我们谈一谈怎么协助有这个语言迟缓的孩子。那到节目中做客的也是跟我相当有缘啊，那我代班的时候都有机会遇到你的陈真文博士。Hello， 陈博士好。
4: 你好，你好。
3: 是，那其实你也是言语治疗师啊，刚才该跟你私聊的时候呢，其实在你的工作堆中真的是会遇到好多好多的小朋友，他们都很可爱。
4: 对对，
3: 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很早就会说话了，而且说很多很多的话，那句子的重组都非常的有逻辑性，但是不是每一个孩子的那个速度都一样，有一些可能他表达或者是言语表达方面他会比较慢一些些，是吧？
5: 对， 对， 对。通常有的小朋友他的词汇量比较少，不足够去组织语言，有的小朋友反而双向互动two-way communication 比较迟缓，反应比较迟缓，或者是有时候我们问他问题他不懂得怎样回答，可能他会选择 ignore， 就是不理睬哈，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3: 是，所以可能大人们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不回答，然后就会催促他快点讲快点讲。
5: 对， 对，比较急。
3: 是着急的，而且我看过着急型的父母呢都会说你快点讲，等一下妈妈就带你去买什么什么，
5: 有条件的。
3: 对，就是有条件似的，但是孩子还是闭着嘴巴不说。
5: 可能是小朋友没有那个能力，还可能也还没有 ready， 又或者是他不明白那个问题。所以可能是理解问题或表达问题。
3: 对，他说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
4: 对，怎么回答呢？
3: 对，真的，但是他又不会跟你说我听不懂啊。有的他就是哎，他还是做他自己东西，所以大人讲你有没有听见，你有没有听见。所以我曾经看过1岁多很会说话的孩子了，2岁多其实都已经很会表达了，而也看过大概整3岁的都还没办法完整的表达。所以所谓的语言迟缓哦，在年龄方面来说到几岁还是没办法表达，就把它定义为是语言迟缓。
5: 我们是会有一个语言发展的里程碑。就比如说可能0到1岁，我们是说小朋友可能会叭叭叭妈妈妈牙牙学语，之后会有 baby talk，比如说婴儿的这样子的 baby talk，还有 try 要去尝试说话，可是词汇量还不是很足够。之后呢1岁大概会说单字了，慢慢的还会组成2个字，比如说妈妈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后呢3岁可能还会开始组成句子了，比较长的句子。
3: OK， 所以这个就是从孩子0到3岁的时候家长可以从中陪伴，而且如果真的是发现语言迟缓的话也可以作为早期介入的，对吧？
5: 对对。可是要根据小朋友的那个我们讲发展来观察。通常我们评估时候有几个重点呢，主要是要看他的词汇量，然后他的理解方面，还有表达方面是否有没有达标。
3: OK， 举个例子呢，就是词汇量方面，因为要由你们专人来引导才能够嘛，那通常你们去怎么样去带这个孩子来看他词汇量够不够。
5: 通常我们会给我们会 test 小朋友，比如说一些比较concrete 的 concept， 就是比较实体的 concept， 好像这是什么颜色，然后这是什么东西，他是否可以分辨这2个不同的动物或者是食物啊，要他去理解然后拿出来分辨。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之后可能比较抽象的概念，比如说上面下面，然后之后再来你和我 pronounce 类似这样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
3: 嗯，所以就是要他讲话，就是要给他机会讲话，
5: 而且让他理解，
3: 对，
5: 而且表达，
3: 对，都说我看你们都是在抛问题，对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样子给他辨认。
5: 对，可能会以指令的方式，比如说我手中拿着一个苹果的玩具，嗯哼，还有橙的玩具，然后我就会说拿橙，然后要他拿orange 这样子，所以要他去明白那个名称。去 test 他是否明白那个名称。
3: 如果他暂时他不说，但是他能够配合你，他用手指或者是点头或者是摇头的话，这个算是一个好的开始吧。
5: 对对对，所以证明他是明白，可能他指向那个 orange， 代表他明白 orange 这个词汇，然后他也会 follow command， 他会明白那个指令，所以他的理解方面是 OK 的啊，根据他的那个年龄吧。然后之后我们再看他表达，他有没有说哦。还是他只是指而已，看他的表达方式是怎样。
3: 是，其实在引导部分要相当有弹性啊，因为你不懂今天这孩子他会给你什么反应、
5: 而且他喜欢什么我们也要知道。
3: 对啊，
5: 兴趣点
3: 啊，当天的心情又不一样啊。
5: 对对，或者是在场有谁，有爸爸可能又不同，
3: 有关系哦，
5: 有妈妈又不同，卫生这样子可能会有不同的因素。
3: 父母亲在会比较好的是吧？不一定
5: 有优势和因为有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给太多答案了
3: 啊，
5: 会给提示，
3: 忍不住给了。
5: 对对对，可是爸爸妈妈就忍不住的时候，我就说爹地妈咪可能不要先给答案，我要看他真实的那个能力是怎样。可是有给答案也是好，因为我可以看出小朋友 responsive to therapy 嘛，是否 therapy 可以帮到他嘛，
3: 是
5: 的一个情况，也可以叫爸爸妈妈。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说，你这份工作是相当有挑战，而且也挺多的欢乐啊、那么从你的经验中，你所看到怎么会有这个语言迟缓的现象？
5: 很多时候可能是 screen time 太多吧。现阶段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可能一天，比较 surprise 是3到5个小时一天，which is 太多了。通常我们是会建议小朋友尽量不要看这个screen time， 然后尽量可以把 screen time 换成一个跟家人互动的时光。那时候他就可以建立一个语言的基础，然后知道怎么去互动。
3: 是，家人、父母亲、长辈还是要腾出时间，因为我也明白，我身边一些当了父母的朋友啊，都说你只要给他看一些会动的那些影片啊，他就可以静静坐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东西了啊。但是这也会导致语言迟缓。
5: 对对，因为他没有一个机会去运用他的词汇。可能从那个平板电脑里面，可能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名称，他理解。可是他运用的话，他就不知道几时可以运用。怎样去运用？比如说，他可能从一个 educational program， 他可能知道这个是 cat。可是他不知道现实中的猫，他有说 cat 还是 cat。他是否怎样发出声来，他没有一个机会，他只是 input 而已。
3: 是，我们提到另外一个重点了，除了发声咬词，你的那个发音出来的那个效果啊，那词汇是不是能够清晰的表达等等，这也是关乎在语言迟缓的部分。好，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欢迎大家留守着我们的节目，也赶紧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已经开始直播啦。
6: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7: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8: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9: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
6: 只是听歌，
8: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7: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6: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8: 和敏瑜一起
6: 解锁一首歌
8: 不同的意境。
1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1: 遵守交通规则。
10: 还有呢？
11: 还有吗？
1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 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欢迎回来，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银。今天到节目中做客的嘉宾是征文博士陈征文博士，陈博士呢也是言语治疗师哈。那刚才我们提到怎么协助就这个言语迟缓的孩子，那么其实这过程中离不开家长的早期的介入，还有家长的耐心，也提到怎么会有语言迟缓的情况呢？然后有提到那个说话的清晰度啊，其实这也算是言语迟缓的其中一个部分，是吧？
2: 对，因为for 沟通，它其实底下有两个主要的分支，第一个是语言，一个是言语。语言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理解，语言理解，它是否理解指令啊，然后问题啊，然后表达，就是第二个我们所说的语言表达，它怎样去表达，用词汇表达还是用句子来表达。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构音，构音是 under 这个 speech 的，也就是言语啊。构音呢是咬字发音，所以他说话小朋友是否说的准确，如果是他跟爸爸妈妈沟通的话，可能爸爸妈妈会比较熟悉他所说的那些 error，
0: 是
2: 啊，可能如果是外人的话，可能他就这位小朋友在说什么，怎么我都不明白，所以他会有一个构音的那个迟缓。
0: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父母亲在身边陪伴着引导着的嘛，是否是可能一开始教的时候就可能要给他一些对的表达，或者是那个形容词要给他一个对的方式，不然可能他说惯了，那么他就转不回来了。
2: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好像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说火，有时候很会说佛
0: for，
2: 对，所以可能是家庭的那个习惯
0: 是，
2: 可是撇开这个习惯来说，如果是我们纠正他说火，可是他又可以说火的话，那是 OK 的，代表他的 H 其实是说的 OK， 就 H 呵讲的 OK，
0: 发得出来那个 H
2: 发得出来，发得准确，所以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习惯。习惯，撇开习惯的话，我们是有一个里程碑，就是小朋友应该要先掌握b p m， 就是纯音的那个我们讲音，要让他去学会，比如讲爸爸妈妈，然后b p m 这三个，然后之后再来的 t n， 就是那个我们讲舌尖要提升的一些音，之后才来 k g n。
0: 我听过一种说法哈，如果他比较会发的音的话，就是 B 或者 P 的话，他就比较容易叫爸爸。然后如果他发 M 么么的音，么么么什么的，他就比较快叫妈妈。
2: 也有这样的说法，也有这个可能，
0: 也这样可能。
2: 对
0: 啊，是，所以你们在引导的时候，像你们言语治疗师嘛，其实不只是在教孩子讲话而已，是吧？
2: 有表达，有理解。沟通，然后回答问题，然后也有构音，有的小朋友可能有口吃的现象，我们也是会教他怎样让他顺畅。
0: 口吃也是算是语言迟缓的，
2: 算是disfluency， 就是 under 也是 under speech 的。也是我们的范畴之内啦，也是也需要治疗的。
0: 我记得之前征文来上节目的时候，有带了一些道具，一些卡片了，所以在你们治疗过程也会展示一些游戏卡。
2: 对，一些 flashcard，可是那个卡片有很多种类型嘛，然后又有不同的比如说词汇，有的呢是动物的主题，有的是common object， 有的是可能身体部分，所以我们要针对性的看小朋友比较理解哪一些，或者是需要教他哪一些，然后根据他的弱点，然后再 present 那个 flashcard。
0: 教导也是要融入在日常生活中哦，像可能孩子在吃的时候啊，这些也能够帮助到他们。
2: 对呀，主要是比如说，可能这个星期我们要教小朋友理解身体部分。那么爹地妈咪可能帮小朋友冲凉的时候，可以教他，趁机会教他。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治疗，不能给爸爸妈妈太大的负担，就是额外的负担。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要抽 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每一天跟小朋友进行一个对话这样子，嗯嗯，有时候可能反而融入在日常生活会比较有效。
0: 嗯，是，那也不会觉得太负担，然后孩子可能一时之间吸收不了那么多。
2: 对对，
0: 不过不要太烦于孩子，可能有时候会问很多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遇过一些小朋友啊，真的他不明白他就发问的，这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有很多为什么，还有这是什么，
2: 好奇心很重，
0: 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也明白大人说在忙着的时候，等一下，等一下，不要烦我，不要烦我。啊，这一些啊，其实对于在好奇心的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很多时候他可能想要答案，可是又没有人告诉他，对，
2: 很可惜，
0: 很可惜咯，对。所以我看到其实在你们的治疗过程中，结合上一回跟你谈过的，那么其实也不是只是教孩子讲单字而已，会教他们就是怎么用整句的这个句子来重组，那他才能够真正的表达整个句子，哦，我要怎样怎样怎样。
2: 对,
0: 对,
2: 对吧，比如说好像可能小朋友先学会一个苹果，等我们就要让他知道苹果有关联的词汇，我们是叫语义场，就是 semantic field。就比如说苹果哦，可以吃，然后苹果是红色，然后圆形，然后可以在冰橱找到，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教他有类似相关的词汇，然后再组成一个有意识的句子，然后才会表达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
2: 可是如果他没有词汇的话，就很难去组成句子。
0: 是，我看过一位家长，其实他在教孩子的时候，那时候是在马场，那个时候有马术的表演，然后孩子就很兴奋啊，他说诶，马马，他只会讲马，一直讲马。然后我看他年纪大概是两岁多左右吧，然后妈妈就说，是啊，马在跑是吗，是，他就是会，他不会跟着妈妈说马在跑，他就是，但是至少给他知道，哦，除了讲马，你也可以说马在跑。
2: 对，妈妈是语言治疗师吗？
0: 啊，这我就不晓得啦。我就看到，哎，他这么教孩子，其实还挺有趣的。所以就让孩子知道，哦，我不是只能够讲那一个字，我还可以很多表达。他会讲是，就是他听懂妈妈说的话。
2: 妈妈也是有对的技巧了，也是我们其中一个策略，就是要去prolong 他讲的话，然后我们尽量扩展。给他听。
0: 是，而且你们并不是说每一天都面对着孩子，所以家长要学一些，那么在家中才能够示范，才能够引导孩子
2: 延伸到日常生活中。
0: 对，好啦，那稍后我们再继续聊，也欢迎家长们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要怎么协助言语迟缓的孩子呢？你可以把你家中的一些孩子所面对的个案啊，那些文字信息你可以发送过来，趁着今天中文博士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听歌，这首歌叫《像水一样》。

0: 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1: 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
0: 在心底，擦着我擦。亚军歌曲
1: 范晓萱《老朋友》。
0: 冠军歌曲
1: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0: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4: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4: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嗨，你好，欢迎回来，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陈中文博士，也是言语治疗师的他。今天我们谈一谈言语迟缓的孩子啊，父母亲可以如何从旁协助呢？那么从你的工作堆中，那其实也看到不一样的孩子，他们来的时候的情况，然后过后接受了治疗之后的进展。那么其实你们都有不同的策略来应对的，是吧？
2: 对，其中一个策略我们是叫建模和扩展。建模也就是建立一个我们讲模板吧，就是 modeling， 就是要 set up 一个榜样 for 小朋友看。比如说可能当小朋友拿着球的时候，当他说球，等我们就可以一直 model 给他看，就说哦，这是球，然后我们可以扩展，就是 expand， 比如讲哦，这是红色的球，然后球是可以 bounce 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OK， 好，那给他触摸得到的看到，因为我知道你们有挺多的那些道具啊、工具啊等等的啊，因为小朋友有时候就是看到什么都好奇，都想要摸，都想要拿嘛，所以都给他们机会接触，肢体方面也可以有一些伸展的动作。
2: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个个案，就是我要教他 K 的音，就是 K。然后我就从家里带了一些 cucumber， 然后 carrot， cabbage， 然后就让他当场切。就是一个蛮大的小朋友，来五六岁了， okay. 然后就要他说 cut cabbage， 就叫他磕的音，所以就是我们的器材也是不一定是玩具啦，也是根据他的年龄，然后成熟度，然后我们再挑选。
1: 是给他有那个有一些些的参与感，然后他就开始有一些记忆，又可以发出那个声音，是吗？
2: 就像他有兴趣去参与，然后挫折感比较低，然后他就比较容易吸收我们教的东西。
1: 这个策略呢，其实我觉得一举多得哎。他除了是可以让他们来拓展那个他要说的那句话的句子，他去形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也可以学习发音。刚才我们不说吗？发音的清晰度。也才知道他们在哪一方面比较没办法发出声音，也比较常他们在发音的那个部分，哪一个字眼或者是哪一个发音比较难发的？
2: 可能是 F 吧，
1: F。
2: 可是七岁之后说不到 F，我们才需要干预。如果是七岁前 F 还讲不得不是很清晰，还在学习中，所以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1: OK， 如果这个阶段进步了，或者是看到了有一些些的那个成长了，那么接下来下一个策略有什么吗？
2: 我们有提示还有引导，也就是说比如说小朋友他只是说球，然后我们有时候他只是讲，然后我们可能就要教他讲球，所以要先给他一个 first syllables， 就是第一个音，或者是第一个 sound， 然后去引导他讲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慢慢的说，其实很快都可以听得出来了，是吧？慢慢的发音，
2: 是可以的。可是他本身要有一个 awareness，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语速太快，或者是他自己没有发现自己说错，又或者是他听接受的那个音本身就已经不正确了。
1: 对对对，

0: 穿插、嗯、
1: 对
0: 新的那些不同
1: 更 basic 的一个阶段，
0: 了解
1: 去针对
0: 是。其实因为在不同阶段的孩子接受的治疗不一样、嗯，像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些策略，是已经接受一些治疗的孩子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嗯、才会就是有这方面的策略、嗯。那么其实对于一些比较爱哭，或者是可能就是用哭来表达，他既不说，嗯、然后你也不知道他要什么，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有办法去应对吗？
1: 有啊有啊，嗯嗯、主要先了解为什么小朋友哭，嗯嗯，如果他哭的话，是什么情况下他哭，嗯嗯，然后他哭的时候他是有什么不同类型的哭，嗯，是要还是不要？如果是要，可能我们又要看他的肢体语言，他有没有字，嗯嗯，然后要看他的那个 facial expression， 他的脸部表情，然后我们要先猜他要些什么，嗯嗯。不过最主要呢，我们要先了解小朋友的兴趣点，然后present 那个兴趣点，然后再看他要，就 make sure 他是要的。如果他哭的话，但我们就要示范给他看哦，我们要讲要，然后再给他这样子。
0: 嗯，了解。因为其实你们的工作跟家长在家里的引导的方式是息息相关的。有时候可能家里已经一个模式了，然后家里一哭，可能父母亲也比较知道他要什么啊、也听得懂他的语言，所以就比较能够就是满足孩子。但是、嗯嗯、可能在引导的这个部分跟你们的引导方式也许有一些些的落差，所以孩子到你们那边的时候，他其实也要透过这个言语治疗的一些不同的步骤的教导的方式去学一个正确的表达，
1: 对对
0: 啊、最重要是他们情绪表达。
1: 嗯，通常当家长第一堂课进来评估的时候，嗯，我也会去评估家长的风格啦，因为我本身也要知道，因为家长的风格会影响小朋友的表达嘛。
0: 那是那是，
1: 如果是家长比较很难等待的话，等我就要先教家长哦，妈咪可能可以数个五秒，再先不要理他哈，五秒了，然后小朋友给一个小朋友去 process 那个信息了过后、嗯、然后给他时间去表达、嗯、然后再给他这样子。
0: 嗯，这个是家长要稍微的暂缓一下，或者要生气的时候，我忍我四三心里倒数，这也是一种方式。所以你们不只面对孩子，你也要面对家长。好，那今天我们都可以跟大家聊这个，只要是这个话题，你有面对一些在引导孩子的言语迟缓，或者是你也不晓得从何下手，有一些提问想要说的，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下一个小时就会念出你的提问喽。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芳，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据日本广播协会27号报道，针对今年3月日本现役自卫队官员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27号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他提起公诉。被起诉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村田晃大，现年24岁，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今年3月，他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警方逮捕。报道说，东京地方检察厅在村田被捕后，委托专家对他进行了精神鉴定，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另一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对这起事件回应时表示，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本需负起责任，向中国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这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3天击落3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只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3天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时表示，美国与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也还没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与此同时，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朗的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海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至今年10月1号。巴加埃指出，保加利亚早前也曾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加利亚应就有关不合理以及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继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声称摧毁几架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后，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努曼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伊拉克政府重申恪守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任何袭击兄弟或友好国家的通道。伊拉克政府正审查现有证据与信息，将根据调查结果对被证实参与此类行为的人采取法律行动。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本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克尔尼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90%的火灾由人为因素引起。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 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时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灭面积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i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嗨你好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今天到我们节目中做客的是陈真文博士那也是言语治疗师的他今天我们谈一谈怎么协助言语迟缓的孩子呢 好那陈博士这边我们看到这位家长啊他说孩子目前是1岁半那他想要了解一下啊那1岁半的孩子要发展到什么阶段才算是语言的正常发展呢目前呢孩子会叫爸爸会叫妈妈会说妹妹会说拜拜有时候会弄反看到爸爸他就叫妈妈看到妈妈他就叫爸爸请问这是在正常的发展中吗
3: 通常我们说1岁半的小朋友大致上会理解大概200个词然后可以说10到15个词然后刚才听这位妈妈分享的那个资讯就是她会说爸爸妈妈妹妹和拜拜都是重叠的那个词嘛所以我想问一下调反说爸爸妈妈是想要知道原因还有他的频率是否是 consistent 就是每一次都弄反吗还是特地弄反
2: 故意的
3: 还是他们只是要看我们的反应
2: 对对对可能看到大人会笑啊
3: 博我们一笑可能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要看那个起因呢如果是时常发生可能我们就是要先让他理解这位是爸爸这位是妈妈如果他不是故意的话啦然后另外一点我可能需要知道他的词汇量是怎样然后他的互动方面是用什么方式比较多是语言还是动作还是我们讲的表情然后另外一点可能要看他模仿能力是怎样然后他的专注力其他的也是要了解
2: 妈妈有补充了一些他说他的词量不多他会说宝宝怕怕都是重叠的然后互动的部分他是明白大人要说什么的他说我们叫他拿东西他就会去拿
3: OK
2: 那家里祷告的时候呢他就会跟着他会坐着时候拍拍椅子然后跟大人表达说他要坐
3: OK
2: 然后他也会模仿大人打电话睡觉的动作然后祷告时候会眯着眼睛的他会学
3: OK 所以都是精细的动作他都是会模仿
2: 是
3: 可是因为模仿它有分阶段嘛一个是大动作然后接下来就是小动作大动作就比如说跳啊跑啊就是 gross motor 然后 fine motor 就是小细小的动作好像吹巴布啊然后嘴唇然后我们讲的口部肌肉还会不会跟然后另外一点才到这个音的那个模仿能力然后我们要先看他是否有没有去模仿比较多元化的音不只是单音重复的单音他是否有讲爸爸还有没有讲可能妈妈还有没有讲妈咪他是否会不会模仿妈咪就 MAMI 这样子
2: 所以1岁半的孩子是可以更多的
3: 是可以更多是不止这一类型的词汇
2: 了解好那这位家长他就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口部发展嘛他就说嘴巴的肌肉不好经常会流口水的情况那么是不是这也会影响到他在可能说话的那个清晰度啊然后要怎么帮助他
3: 首先我会需要那个 language sample 就是语言样本可能妈妈可以在家录下来小朋友所说的话包括 baby talk 啊他平时讲的词汇然后我想要听一听他是否有 b p m 的音然后他说的准不准因为有时候小朋友流口水未必会影响到那个语音的清晰度可是大多数会啦
2: OK
3: 也要看情况 看情况。
2: 好，
3: 然后如果是真的是有影响，但我们就要proceed to 这个口部肌肉训练 oral motor training。
2: 他也担心，他说家里讲方言会造成孩子的言语迟缓吗？
3: 是比是不会啦。只要他的语言刺激足够的话，他有足够的词汇量，他就会表达出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2: 同样也是说话嘛，方言也是一样要表达的嘛， 对吧？OK， 好，那今天我们聊一聊怎么协助语言发展迟缓的孩子呢？那么家里如果有孩子有你看到这个情况，其实这个范围很广啊。那上一段其实我们聊了挺多，不只是哎长这么大了怎么好像还不太会表达，那么说的话的这个词汇也不多，那么也涵盖刚才我们说的你的这个说话的清晰度，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你在理解的这个部分也包含在内，但其实在聊到这部分的时候，大家能够的话尽可能详细一点写你孩子所遇到的情况给我们啊，这是可能你可以多写一些例子，因为我们其实只依照你发送进来的信息只是那几句话而已，那么可能陈博士这边就会比较难去给大家建议，那么我们尽量的从你的例子中再给你一些明确的方式啊。好，欢迎大家留守这节目，那么也可以登入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留言，也欢迎大家分享。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回来，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佩莹。那今天我们有陈真文博士到节目中做客。好，我们继续来看家长的提问啊。这位家长说，孩子9岁，那目前在读着小学，他在言语表达还是不太理想。妈妈这么说的，他说有时候我们是听不懂他说的话。他有上课，然后有上英语班，然后有一些进步了。那华语的一些字卡班也有在学习。英语呢就比较多单字，偶尔两个字、三个字。最近有说过 I want ice cream 之后就没有再听到了。他有上过私人语言治疗课，但是5个月后也停了，是因为经济能力负担不起。那孩子说这个华语的单字呢，就是就比起这个国语来说会比较多啦。那么相对的国语他也会比较弱一些，家里是讲华语的，偶尔会掺一些英语。他说请问我们家长是不是要选择单一的语言来教他呢？然后他说其实这个孩子他3岁的时候也曾经开始接受语言治疗，不过几个月也有一次的复诊，就这样。
4: 明白明白。大致上会建议家长可能先选一个语言吧，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说 I want ice cream 对吗，这位小朋友。然后9岁的时候我们是会expect 一位小朋友可能会开始说故事啊，告诉我们想法，他的情绪表达都会比较成熟一些，而不是比较 basic 的他想需求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想问一下妈妈说听不懂，就是想要扩展这一个，想深入探讨这个听不懂，是听不懂他表达的内容，还是他讲的词汇是东一点西一点，还是他只是想 keyword，还是他讲的咬字发音不准，还是他语速太快，还是他跳 topic。
3: OK 啊，离题了哈。
4: 所以我要知道听不懂是什么情况，然后才能针对性的去知道这位小朋友到底 break down 在哪里。
3: 妈妈在补充了，她说她1岁的时候有上 PDK 还有唐氏儿训练中心，都是以马来语作为主要的语言。5岁多的时候，就是5岁多 MCO 时候，也发现她学英语是比较快的。
4: OK 明白，这样子可能英文作为教学的媒体会比较好。比较适合。
3: OK， 就以他比较能够接收的那个语言来教导，是吧？
4: 对，跟他进步的会比较有明显的进展。
3: 了解，好的。那么这位妈妈就也说了孩子的情况。另外一位妈妈哈，孩子11岁，是发展迟缓的孩子，他有很多词汇，也很会表达，但是问题是他的理解能力比较不理想，而且说话方式都是问号的。你问他任何东西，他都是用问号来回答你，而且很喜欢问，什么都要问，就算他已经知道的，他还是要故意问你。如果你答他要听的答案，他就很开心。如果你就是他听到不是他要的答案，他就会重复的问，问到你答他要的满足，他才是会满足啦。比如他会问今天有读书吗，妈妈就说有，然后他就会重复的问今天有读书是吗，然后任何的话语都是重复你的答案，再加一个是吗、有吗等等的，要你再答他。就是跟他沟通的时候，妈妈会觉得很容易情绪就来了，因为他一直在循环啊，然后妈妈想要怎么样跟他正常沟通。
4: 听起来这位小朋友11岁是吗？11岁的我们说大朋友了吧。
3: 是
4: 可能他不懂得正确的方式去跟别人沟通。可能他 误会哦，只要我说是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嗯嗯，
4: 他其实想要一样东西，那么他可能可以，我们可以教他去用正确方式，就直接说我要什么什么之类的，rather than 他重复 question 然后问是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点，妈妈是说他不理解他的表达吗，还是小朋友的理解不是很达标是吗？
3: 嗯嗯
4: ，OK， 可能我会也是要探讨这位11岁的小朋友他理解方面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不只是理解词汇，
3: 嗯哼，
4: 好像理解我们平时沟通的时候弦外之音啊，他会不会明白呀、啊？
3: 嗯，
4: 然后我们讲的幽默啊、
3: 嗯，
4: 他是否会懂得这些笑话啊？还是一些games rule 一些规则啊，他是否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一个更高 level 的一个理解能力，可能那一边我就要知道他的level 是在哪里，然后他的 capacity 在哪里，
3: 嗯、
4: 然后是否他会明白我们所说的说话内容。
3: 嗯，
4: 他是否会不会懂得我们讲话的重点在哪里这样子，他会不会被其他的 distraction 影响这样子。
3: 嗯，
4: 所以我们是要先知道他的理解能力是在哪一个阶段。
3: 是是，因为单单理解能力他就有很多很多研发开来的那个可能性，他延伸到的一些问题也会让你有所改变于在你的应对的方案方面。
4: 对对，好像比如说他是否理解我的说话的语调，比如讲我可能讲我很生气，就是我很生气嘛。
3: 嗯嗯，
4: 可是如果我笑着说我很生气，可是那个是开心的嘛，所以他是否能理解这个对方是开心还是生气，然后他自己是否能调节他的说话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嗯，
4: 所以那个我可能也是要探讨，因为他毕竟11岁，
3: 是
4: 比较明白对方的情绪啊，
3: 对，
4: 然后再调节他自己本身说话的内容。
3: 是，上一段我们有提到嘛，就是那个表情管理其实也是属于你们的治疗的一个环节哈。好，那再来这位的询问是2.5岁，这孩子2岁半呢、
4: okay.
3: 现在有进行着治疗，已经进行9个月了，有用道具来训练他的嘴部、
4: okay.
3: 可是没有什么说话的，只有20个词汇，也只能说特定的音啊，么的波呢这样子的、
4: okay.
3: 可以发音发得很准的，其他的音调没有办法模仿，有时候他会模仿讲一些词汇啊，但是只讲一次不肯讲第二次、
4: okay.
3: 那理解能力是没有问题的，请问现在需要等待语言爆发期吗？
4: 我觉得这位妈妈很好哎、欸，她的那个资料很充足，
3: 她有在学，对
4: 对对，都是我们需要的一些资料。
3: 嗯
4: 只是可能妈妈要继续了哈，继续跟进我们说 follow up 嘛，语言治疗。然后可以的话就跟语言治疗师尽量各方面的配合。然后所谓的等待语言爆发，可能我们就等待小朋友的进展吧哈。可能有时候因为进展它未必是一直 up up up up， 有时候会 up down up down up down。所以妈妈可能也是要学会去接受有 down 有 up 有 down 有 up 这样的一个情况。
3: OK， 了解。好，欢迎家长继续把孩子的情况发送过来，就像这些家长啊，谢谢大家很用心的在写，尽可能都是写在一整段文字里头哈、啊、因为特别是如果在直播间呢，你们在那里留言的话，信息很多，可能我无法跟回你后来再写上的2-3则的信息，那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啊。那直播也好，或者 WhatsApp 给我都可以，011-1701-8289。我们先来听歌。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和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并且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妍硕士。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回来啦，有我配音，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陈正文博士。好，陈博士这边呢，这位是12岁的儿子啊，妈妈把信息发送过来，他说他的话不能完整的说出来，就是说话的时候不能完整的说一整个句子的，12岁了，间中有很多好像口吃那样，有时候说不到的话呢他就不说了。请问这样的情况需要接受语言治疗吗？那可不可以知道要怎么协助他说得更加的流利？那儿子的理解能力其实是 OK 的，成绩也 OK， 只是讲话的时候老师和我们都听到很累啊。
7: 根据妈妈发送过来的资料哈，说听起来是有一些现象，可能哈，因为毕竟也是要带小朋友做一个完整的语言评估才能知道是否有那个 diagnosis、
0: okay.
7: 可能是有口吃，因为很多时候口吃它有分为几种，一种是 prolongation， 就是我们讲说话可能我要吃就会拉长了，有的是我要吃，就是中间有 interjection， 就是有一些音在里头，所以刚才妈妈说的好像是有一些RO 是吗在里面，
0: 对对对，
7: 所以有的是repeat， 就是重复讲我要吃这样子，所以它有不同的分类，所以可能的话妈妈可以带小朋友去做一个评估，然后看小朋友是否需要这个语言治疗。大多数呢，因为老师说听得很辛苦哈，很累哈，所以会有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可能小朋友12岁了吧，所以他可能 self-esteem， 他应该会知道自己有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方又表达出一些不耐烦的表情，听到很辛苦，这样可能他就不说了，就可能会有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可以做的可能就是尽量制造一个 positive 的 environment， 就算他说到很辛苦，尽量不要说出不耐烦的那个表情，尽量给他时间去完成那个句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是我们讲语言治疗是在治疗中心里头所做的呢，我们也是会营造一个positive 的 environment， 然后我们会 prescribe 一些 task， 就是一些活动，可能简单的就让他匿名，就让他先讲一些词汇卡，所以让他有一些成就感，挫折感比较少了过后，他可能就会慢慢的outgrow 那个口吃，可是也是要因人而异啦。
0: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还是要去见这个语言治疗师先做一个评估。
7: 对，
0: 那现在在家里的时候，家长可能就是能做的先不要把不耐烦的表情写在脸上，的确啦，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有时候就是对方的一些表情也会让我们很受伤，哎呀我不讲了啦，你们都这样啊。
7: 12岁的其实他们也很大了，他们也是很会察言观色，所以我们的每一个小动作啊其实他们都看在眼里，
0: 是，
7: 所以我们也要尽量管理 对表情之类的。
0: 好，我们说到语言迟缓啊，如果是小时候啊，就是从那个零岁到三岁，我们说两岁半啊，或者一岁多左右，三岁之前，如果是发现哎好像有些迟缓的情况的话，我们是建议早期介入了，那么才能够就是抓紧那个治疗的黄金期嘛。那如果是没有及时的治疗的话，其实它后来它会造成什么影响？
7: 一开始可能那个我们讲 effect 不是很明显，可能有一些迷思就是讲哎呀可以的啦，它大了就可以
0: 就 OK 了啊。
7: 可是如果不是勒，很可怕。然后我们尽可能的话就是早期介入，然后做一个评估，然后如果是之后我们是没有处理好的话，没有善于去协助孩子进步的话，可能之后还会影响他的社交能力，来跟朋友怎么去互动，然后之后可能会影响他的 literacy， 就是他的读写那一方面可能也会受影响。
0: OK， 所以他在他的学习的成长过程中，然后在可能长大之后在关系上也好啊，他在表达的部分就可能会面对一些没有那么顺那么流利的可以去讲出自己要讲的话，
7: 对，可能他的情绪上波动也会比较大好像比如说可能他想要表达，可是他表达不出然后他又不懂得方式去修补或者是去 clarify， 那就压着压着很生气，然后就会爆发所以情绪方面也是会有波动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发脾气啊之类的，所以那个情绪方面会有影响。
0: 了解。是，其实真的听很多啦，有些说哎呀长大了就 OK 了啦，等他大一点就可以，因为他现在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没有人跟他说话所以他讲话也会比较慢一些啊这个说法我相信你也有听过。对对，
7: 可是如果不是呢
0: 对啊对啊，所以还是要及早的去做一个评估也好的啊。那评估了之后至少知道什么问题，然后才能够从中去根治的嘛。好，那我们稍后再继续跟大家聊，如果是你心里有一些就是问题你想要发问，请你把它画成文字发送过来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今天我们谈的是言语的迟缓哈，就是协助孩子如果有言语迟缓的情况的话那因为真文他的这个强项就是在于言语治疗，那么在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方案，其实这一些都可以多去了解有一个概念，然后接着下来相信可以把问题给解决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新歌，这首歌叫想忘了你忘了你。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30分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嗨，你好，我是佩莹。那今天我们的爱生活亲子单元有征文博士到节目中做客。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的留言。他说外甥女今年2岁半，是早产儿，不爱说话，也很少说单字的。有时候他表达不了，他就索性走开了。这样子情况，他需要去接受治疗吗？
2: 需要，我会需要先做一个评估。说听起来他是很少，我们是说沟通动机不强，就是他很少有意愿要想跟你沟通。那个是我们想要target 的一个情况。就好像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有需求，需要我们帮忙，他才来找我们嘛，才运用词汇来跟我们讲，哦，我要开，或是帮我这样子。有的小朋友可能他没有需求的时候，只是想跟你分享他现在在做些什么，邀请我们想要 join in 的时候，也会用语言，所以那个可能沟通的动机很强。可是相反，这位小朋友2岁半，的沟通动机比较弱哈，可能那一边我们会需要再加强。
1: OK， 好，那这位呢就比较担心一些，他说其实会有遗传的因素在内吗？
2: 未必啊，未必。所以很多时候是可能撇开这个医疗方面，如果是没有医术的话，来没有听觉障碍啊，也没有其他的medical problem， 可能是 language stimulation 不够，也就是说语言环境不够丰富。意思就是说可能跟人互动的机会比较少，所以那一方面可能会影响到那个语言发展。
1: 好，这位是19个月的女宝宝啊，她还不会开口说话，是不是太慢了呢？偶尔她会爸爸爸爸的叫，可是过后又没有再叫了，她是听得懂指示的，跟她说话有反应，但是他就是不开口说。他要东西或要求的话，他会用手指指，或者是在叫。想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训练或者刺激他开口说话吗？还是必须寻求什么治疗？
2: 绝对是要 go for 评估了，语言评估，因为19个月对吗？
1: 1岁多，
2: 对，should be 会讲单字，或可能开始讲两个字连在一起的一个情况，可是听起来是讲什么爸爸爸爸爸和 A 这两个音而已。
1: 对对对，他用手指指，
2: 还蛮少哎。其实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妈妈可以在家多点让他模仿，模仿不同的音，来除了 R E O U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可能可以拿一只玩具那个牛，然后教他讲 moo， 然后要他去模仿 moo 的音，就是一些简单有意思的音，然后要小朋友去模仿，多点模仿，然后他就会慢慢去运用这些音。
1: OK， 这也是一个建议的引导的方式啊。好，那么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我们谈协助言语迟缓的孩子嘛，那么家长们的这个信息大致上我们都回答快要完毕了。那么当然我想啊，其实相当不简单的是在于家长要怎么去就是让孩子就看到他们的成长，看他们进步，所以家长其实要介入，同时那么看一看征文这边是否还能够再给家长一些方法，除了去就是做一些评估啊等等的。
2: 我觉得家长其实很辛苦啊，其实
1: 不容易。
2: 有时候看到家长都好像要带小朋友去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治疗，
1: 是
2: 又不同的教育投入，可能那一方面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了。可是可能如果跟小朋友互动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 key point 就是要轻松，因为小朋友如果他有压力，他 sense 到这个人在 test 我，这个人在要训练我，然后他就会回避了。所以尽可能的话就是先找小朋友的兴趣点，然后再从他兴趣点着手，就是他喜欢小动物

0: 那这么多刚才所分享的这些信息，可能就是要 follow up monitor， 然后尽量的话跟语言治疗师有一个配合，可能几个月过后要有一个follow up， 因为小朋友他如果 discharge 了过后，他未必
1: 就完全根治的，
0: 对对，
1: 会回来是吗？
0: 可能会回来。
1: OK， 随时都要做一些复诊啦。
0: 对
1: 啊，好，那这边还有最后一道题，我们把握时间哈。
0: 好，
1: 那这位是11岁的孩子，如果不同意他的要求或不认同他的讲法，他就大发脾气，大叫或者是甩东西，然后那个眼神好像就是很凶的那一种的样子啊。他是用发脾气来表达啦。
0: 啊，
1: 那之前呢，因为他过分的情绪化，然后就一直会打自己。打他的左脚，但是他会大声的喊，然后又在打他的右脚。他用就是我们说的闹啊，刚才我们说有的孩子是哭嘛，啊，对，
0: 听起来是有一个 self-hurting 的情况哈，蛮危险的。其实，可能要寻找一个心理治疗，来看他的情况是怎样。然后语言方面，我能做的或者是我能建议的，可能先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可能可以给他一个好像比如说一些简单练习类，你知道你现在生气吗？然后我们有一个叫 anger thermometer， 就是你有多生气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比如说你很生气 100%， 你会做些什么，你应该做些什么，然后你可能有一点 frustrated 20% 生气，那你可以做些什么，这样子可能在他不生气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可以去教他这一个情况怎样去处理他的情绪。
1: OK， 好，这个是给这位听众的建议了哈。是，所以家里的孩子每一个他都有他自己的特质啊，有些他说一点不说一点，你要他说多一点他又不跟你说了，所以成年人我们大人呢，其实都真的是要做很多方面的学习啦啊，所以为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最精简的总结吧，家长们啊，对，
0: 家长们很棒了，要加油。然后给的话是尽量多跟小朋友有一个互动的时间，那是最重要的。
1: 那是那是，好不容易又要工作又要腾出时间，好，那么就当着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学习了啊。好，那今天我们谢谢陈中文博士到我们的节目中聊了那么多，那下一个小时就有爱从自己开始啦。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大都斯里安娜伊布拉希姆说，为了确保现有制度顺利落实，中六大学预科教育管理系统将继续由教育部负责，这是考量中六学生管理及教师服务相关计划等多方面而做出的决定。首相今天在布城出席首相与教育部官员交流会致辞时这么表示。在这之前，安娜曾经提到，高教部从明年起全面接管整个大学预科教育系统，包括中六级大学预科班。另外，首相今天再次提醒学校，不应为了维护学校形象及表现而包庇校园霸凌或虐待事件。他说，隐瞒这类案件只会使情况恶化，因为原本看似小的问题，若不及时处理，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暴行。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哥迪豪国际大桥开始通车。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星期一这么宣布，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这座大桥将支持安大略省与密歇根州之间总值3000亿加元或相等于2120亿美元的跨境贸易。加拿大于7月24号为大桥主持了启用仪式。墨西哥总统府附近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1死2伤。枪击案发生在墨西哥城索卡洛广场，地点靠近总统府。当局把这次事件定性为直接袭击。事件导致一名42岁男子死亡，另有2名39岁男子受伤。涉案袭击者乘摩托车逃离现场，警方正在追踪调查。比利时6月份的热浪情况比其他欧洲国家严重，死亡率比往常高出48%。卫生单位早前提到，截至6月底，比利时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1747人。在27个欧洲国家中，比利时已经成为超额死亡率最高的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表示，目前存在真正的机会帮助叙利亚建立一个平等、安全、和平、有尊严的国家。联合国将在这方面全力支持叙利亚。他说，重建之路不容易，但一个稳定包容的叙利亚有助促进整个区域的稳定繁荣。海地宣誓委员会定下12月13号为海地10年以来的首轮选举投票日期。不过，海地能否顺利投票取决于安全环境有否改善。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2: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3: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4: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1: 拒绝网络霸凌，
2: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1: 你的每一份善意
4: 都是改变的开始，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5: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益智、
4: 益胜
2: 陪你不饭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3: 我们互相尊重，
4: 包容彼此。
2: 昌明马来西亚，
3: 马来西亚马达尼，
2: 六大原则：
3: 格芒巴南、
5: 永续、
3: 克斯加特拉安、
5: 繁荣、
3: 达亚吉达、
5: 创新、
3: Hormat、
5: 尊重、
3: 可亚吉南、
5: 信任、
3: 伊善、
5: 关怀。
3: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2: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3: 共同努力，

0: 下午一点。森美兰州选举今天的提前投票率目前已达将近70%。首相提醒校方不要包庇校园霸凌事件。美国开始评估在欧洲的军事部署。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今天是森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提前投票日。根据选举委员会，今天早上8点开始，各提前投票站同步开放，迎接提前投票的16467名军警人员和他们的配偶。截至中午12点，已有68.85%的提前投票选民已前往投票，总共有18个投票站因已完成投票程序而关闭。首相达斯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说，为了确保现有制度顺利落实，中六大学预科教育管理系统将继续由教育部负责，这是考量中六学生管理及教师服务相关计划等多方面而做出的决定。首相今天在布城出席首相与教育部官员交流会致辞时这么表示。在这之前，安诺曾经提到，高教部从明年起全面接管整个大学预科教育系统，包括中六级大学预科班。首相今天再次提醒学校，不应为了维护学校形象及表现而包庇校园霸凌或虐待事件。他说，隐瞒这类案件只会使情况恶化，因为原本看似小的问题，若不及时处理，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暴行。无论问题大小，都必须从根源加以纠正。首相提到，校方必须以开放态度处理校园霸凌课题，不应将揭露有关事件视为损害学校声誉的行为。发生一宗霸凌事件，并不代表一所学校整体失败，反之应将其视为需要立即处理的问题。他提醒，学生的安全与福祉必须获得优先关注，因为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是期望他们能在安全的环境学习。他认为，实体走访直接收集到的学生反馈，往往能更清楚反映学校的实际情况。学生提供的信息往往和所收到的官方报告不同，因为校方在做出解释前，有时需要考量各种因素。另一方面，首相也强调，国家教育体系必须加强对马来文的掌握，同时必须为学生提供机会学习具有经济及全球价值的外语。这么做将确保马来文继续成为国语和团结全民的语文，同时也不否定英文的掌握以及华语、淡米尔语和阿拉伯语等其他语文的重要性。教育部长法迪丽娜·西蒂表示，为配合2027年小学一年级接收6岁学生，教育部大部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提前竣工。他说，这项成果归功于各方的共同努力，确保学校设施在新学年开始前达到最佳水平，为迎接6岁新生做好准备。部长在今天的教育部月度集会上致辞时表示，教育部目前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针对明年开始接收6岁儿童入学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塞美兰州务大臣达德苏里阿米努丁哈伦说，波德申人工智能港口项目将在登高控股及其子公司 Midpos 控股所持有的土地落实，不会征用其他地段。他在脸书上载的视频中否认有关计划将征用大约566公顷的土地，包括甘榜地区森林保留区、习俗地、工业区、农业及住宅地段的说法。他强调，州政府在推行这项计划时不会牺牲任何一个甘榜，在波德申没征用土地，也没森林保留区将受影响，当地没有习俗地，习俗地只在瓜拉庇劳、日乐物、林茂和淡边。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 优先选择四到五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国际消息，美国开始评估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美国国防部次长克尔比说，这项评估将加速北约向一个更强大、更公平且可持续的联盟转型。在这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抨击欧洲盟友，包括指欧洲国家在美国和伊朗冲突初期拒绝允许美军使用欧洲军事基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曾动言，如果北约盟国未能达到规定的国防开支目标，美国将减少对北约的经费支持。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转向中国，美国也向欧洲明确表态，希望欧洲盟友能自主承担防御重任。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哥迪豪国际大桥开始通车，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星期一这么宣布。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这座大桥将支持安大略省与密歇根州之间总值3000亿加元或相等于2120亿美元的跨境贸易。加拿大于7月24号为大桥主持了启用仪式。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动言从8月19号起向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当局没有邀请美国参加大桥启用仪式。巴西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就美国本月宣布的关税措施提出磋商请求。据报道，巴西外交部27号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已依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正式要求和美国磋商。这次磋商范围有两方面，其一是美国以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二是美国以疏于制止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60个经济体的商品加征 10% 或 12.5% 的新关税。巴西指美国的关税措施不公正，且不符合美国在世贸组织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谅解事项下所应承担的义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表示，目前存在真正的机会帮助叙利亚建立一个平等、安全、和平、有尊严的国家。联合国将在这方面全力支持叙利亚。他说，重建之路不容易，但一个稳定包容的叙利亚有助促进整个区域的稳定繁荣。在这之前，古特雷斯在星期六向叙利亚展开3天访问，会见了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及其他官员，这也是联合国秘书长17年以来首次正式访问叙利亚。墨西哥总统府附近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二伤。枪击案发生在墨西哥城索卡洛广场，地点靠近总统府。当局把这次事件定性为直接袭击。事件导致一名42岁男子死亡，另有两名39岁男子受伤。涉案袭击者乘摩托车逃离现场，警方正在追踪调查。比利时六月份的热浪情况比其他欧洲国家严重，死亡率比往常高出 48%。 卫生单位早前提到，截至六月底，比利时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1747人。在27个欧洲国家中，比利时已成为超额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海地选举委员会定下12月13号为海地十年以来的首轮选举投票日期，不过海地能否顺利投票取决于安全环境有否改善。首轮投票后，第二轮投票将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选民可从7月20号起注册，直到10月2号。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在美兰州选举今天的提前投票率目前已达将近70%。首相提醒校方不要包庇校园霸凌事件。美国开始评估在欧洲的军事部署。Malaysia Madani Gejjatran di Nimadi。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一点钟了，是的，一点十三分，这个时候跟着大家一起来留言啦。是的，你我说的就是你，跟着大家一起来留言。那么其实，文字信息或者是声音留言都可以。那有些时候呢，人是这样的，你听着其他人留言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呀，我也想要留言，我有一些想法，我想把信息发送过来，然后再选一首歌曲，看看Pink的歌库里头有没有那一首歌。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来参加我要对你说吧，爱从自己开始，我们这个让大家多一些机会可以参与选曲，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的机会。那有一些人可能直接用声音留言，那么请你录下你声音之前先把这个听节目的声量调到最低，不然的话我又不知道要听自己的声音还是要听你的声音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可能不知觉的啊，手机一拿起来就录，录了之后就发过来了，所以你完全不知道那个出来的那个效果是怎么样的。所以请大家先把收音机的声量调到最低，再录下你的声音来参加我要对你说。那时间过得很快啊，那我们才说昨天有些人觉得，哎呀，星期一是蓝色星期一，不想上班，那希望能够待在家里，那无论如何也去上班了。那么今天来到星期二了，还有更多的事项要跟进的，那么也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新的一些任务接过来要你去一一的完成的。好，希望你能够按着你的节奏去完成啊。那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十分了嘛，填饱了肚子之后，如果想要犒赏自己，找一个情绪的出口，把留言给发过来，然后接着下来听到自己留言播出，很开心了，对不对？那么下半天呢，我相信你就可以快速的完成你手头上的事了哈。因为人一旦开心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哦，自己做事情哦，好像今天神速了啊。好啦，今天在节目中除了有你的选曲，这个小时我也挑了一些新歌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歌名挺逗趣的，它叫你算个老几，歌名就是这么可爱，郭嘉伟的歌曲。然后进入广告时间，接着下来就是你的留言咯。

0: 的内容。
1: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

0: 来到爱从自己开始，我们这个时候是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有话想说，或者是你听我说了一些什么，对你来说也激发了你的一些想法的话，你都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哈。这是昨天其实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把信息发送过来的这位朋友叫一珍，那么他昨天听了我说了什么让他那么有感而发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留言。
1: 哎，佩莹下午又好
0: 啊，来，
1: 大家都好了。
0: 嗯，
1: 对呀、啊，刚刚听了佩莹讲的那一番话，真的非常有同感啊。我们不是老了，我们是长大了，是成长了，是成熟了吧？对，对很多的事情的看法跟年轻时也不一样啊。
0: 嗯、
1: 真的，那个执着会放下很多。哎，真的，真正的放下哦，不要只是口上说放下放下。当你真正的放下，你真的会觉得哎，心情好多了哦。啊，世界好美啊，嗯、就是这样嘛，人生就一晃就过去了，青春一阵子就失去了，对吗？所以如果在当下吧，也勉励，时常也要勉励自己了，向前看，不要忘想就是往后忘了，向前看才对。所以就是分享一下这个心情吧，然后也想听歌啦，听首这个郁可唯的啦，路过人间吧，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的哦。谢谢佩莹了，祝福大家哦。
0: 好，谢谢一珍。是的，一珍，你看你把留言发送进来，你忘了把这个收音机的声量调低了，所以就会听到后方的那个歌曲的声音。你的声音呢，我尽量再把它变得更清晰一些，所以改次来留言互动的时候记得要把那个收音机的声量调低一些了哈。是，昨天其实说到这个是因为昨天有听众发信息过来，就说哎，人到了一定年纪啊，可能在思维上在观念上会有一些些的改变，这我十分认同啊。有些时候在跟不同领域的朋友聊起一些可能日常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位朋友跟我这么说的，他说有的时候会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些压力有可能是来自于工作上啊，或者是在自己的家庭啊等等人际关系上了哈。那么当自己的念头一转的时候，或者是自己的那个思维模式稍微的改变了之后，哇，那一天出来说，你会感觉那一天的天空特别的美，特别的亮丽，并没有心底之前的那一种觉得很郁闷了。所以你看念头有多重要，那么我想这也是要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道出那一种心情感受吧。人生嘛，其实就像是一路上的学习，有人说它是一段旅程，也有人说它就像是一本书，那么看你就是怎么去扮演每一页该有的角色。那无论如何，我想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那么你要在你的舞台上就是尽量的发光发热，尽量去做到你想要做的。其实人生嘛，到最后啊，我们能够做回我们自己，我想那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做自己呢？是吧？来听一听这首歌曲，这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来到这个时候，下午一点到两点是让大家留言的。我要对你说，你想要说什么，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Joanne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住在大都市啊，其实节奏啊，任何事情都讲求快很准啊。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节奏了，所以长大之后，有时候会感觉自己还挺累的，好像没有办法慢下来啊，甚至是家里就是那一种啊，要孩子要在学习的这个成绩上啊有一定的那个表现，然后再加上家里的哥哥姐姐们的成绩都很标清，所以他说在家里身为老幺的我其实压力还挺大的。谁说老幺是最好的呢？他说其实有时候老幺因为哥哥姐姐啊兄弟姐妹啊这些啊他们太优秀了，所以我们在家中也会成了一种无形中的压力，但是庆幸的是可以学，然后就兄长们他们都愿意教，然后现在长大了，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啊，自己的朋友啊，然后他们也成家了嘛。那现在啊，就是自己陪在父母亲的身边比较多，那么就比较算是在家里啊，要看就是所谓的顾大顾小吧，说怎么形容啊？那其实不容易，有时候大家就是要互相的迁就磨合。所以当自己想要找到一个情绪出口的时候，过去没有留意到佩莹的这个节目，所以自己的方式就是如果是勤劳的话，就写下来咯，就是那种写日记，但是又没有每一天写的那一种。后来就渐渐的也没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了，就是反正就是。不会特地去写，后来接触到你的节目之后，就想一想，不如有些时候把信息发送过来，也算是一个让自己一个比较新颖的方式来记住这些曾经经历过的点点滴滴哈。好，那么真的很希望有些时候到海边去走一走，听一听海浪声，看一看无边无际的天连海，海连天，那时候的自己是多么的渺小。那么当自己感觉渺小的时候，很多的问题也会跟着变小了。因为以前会以为天大的事情啊，可是这些呢其实也不过是芝麻绿豆的事，当自己能够解决的时候。刚才上一段有听到佩莹说之前有位朋友的分享啊，就说只要念头一转，走出这个门外的时候这天空的一片蓝天特别的好看，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感觉。不完全是看天空，而是当走出户外的时候，深深吸的那一口气会感觉特别的有营养。所以人嘛，有些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给困住，因为真的有时候困住的是自己的心，你要困住多久呢，是吧？所以偶尔如果是可以去听一听海，看一看天，那也是挺不错的。那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式啊，说佩莹你不可以笑我啊，有时候因为在吉隆坡你要去海边很远啊，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所以自己就在自己的电脑的那个画布上啊，就是找了一张那个海边的照片，然后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呢就播一些比较大自然的音乐。然后现在知道你有个节目是跟音乐有关的纯音乐，有时候如果自己喜欢的乐器的话也会趁着那个时候来听，所以那个时候是完全在无人打扰情况之下，就感觉自己来到了海边，可以疗愈疗愈一下自己疲惫的心灵啊。好，谢谢 Joanne 的留言，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这是张惠妹的听海，开头的时候就有这个海浪声了，真的很疗愈啊。那也不妨预告一下，因为我其实在制作这个乐器音乐单元的时候，那么其实如果有留意着我们节目预告的朋友就会知道哪一期有什么乐器嘛。如果喜欢扬琴的朋友，那明天是最后一期的扬琴的特辑。那至于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乡谣，就是乡村民谣，听这些好歌啦。大家可以把这个日子给记下来，然后我们在节目中也是可以多一些的互动啦。好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一听 Joanne 的选曲，张惠妹的听海，接下来有你的留言吗？

好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曲了，所以我很喜欢有些时候在大家的留言中读出大家的经历，然后还有你们的选曲啊，这些都让我感觉好像也在看着一本又一本的书啊。所以我想我们其实真的就像节目的口号这样，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我们可以从他人的身上学习到一些优点来变成更好的自己。人嘛，总是要往高处爬的，谁不想把自己变得更好呢？所以在把自己变得更好之前，你必须要先稳住你自己。你真的做到了吗？你是否是在某个部分也感觉自己一点也不能停下来，也要让自己更加的努力的迈进的呢？的确哦，我很认同哎。其实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它是可以让我们有更多选择的实力的。所以如果你有足够的底气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更加的去看见你也许看不见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吧，我只能这么说吧啊。所以我挺喜欢三种人的，我喜欢比我优秀的人，喜欢使我优秀的人，也喜欢愿意跟我一起优秀的人。下来的这位朋友，他就是看到我的这段文字把信息发送过来的，他说用匿名的方式就好了。他说其实优秀嘛啊，那是很多人追求，也希望自己能够变得那么的就是在某个领域上啊能够做得标清一些。虽然有些人可能野心并不是很大，自己其实也不是，但是也希望总要交出一点点的成绩了。那当然这是每个人自己独有的一个选择哈。那有些人可能哎，我觉得我在公司里头我安安稳稳的，只要我有一份工作就好了。可是有些人说哎，不是，我要晋升，我要这家公司可能是不是能够给我更多的平台，更多的机会，让我有看到自己的无限可能呢？所以这位匿名的朋友就说自己就是属于后者，所以在每一个小细节中都会不断的鞭笞自己，来提醒自己。那么在节目中听到他人的留言之后，也当着是一种推动着自己前进的一股强心剂吧。所以也挺喜欢在这个小时抽空来听节目。那如果是能够在线上啊来看直播的话呢，也会来看一看的啊。好，那么希望自己在推进自己的同时，也透过歌曲来让自己偶尔的放松。今天选的这首歌曲，这是罗吉正的相遇的魔咒。曾经在佩莹的节目中听到这首歌，一听就爱上了。今天就选了这首歌曲，确实很少人选这首歌。好啊，既然有人发现，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1: 汤丽珊《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
0: 在心底，踏着我踏亚军歌曲
1: 范晓萱《老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
1: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1: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位也想用匿名的方式来留言的朋友啊，他说最近事业遇到一些瓶颈啊，不知道要怎么样找到新的顾客，达到业绩啊，站在十字路口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何去何从呢？希望能够有一些让自己充满能量的歌曲，让自己重新站起来，回到充满动力的自己。嗯，其实有些时候啊，不管是做销售的啊，还是说在公司里头，可能你有一些业绩你要去拼搏的话，那遇到瓶颈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挺有效的方式哦，我觉得你可以回到最初，就是初中，你当初你为什么会加入这个领域？因为我不晓得你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很难才能够加入这家公司吗？还是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后来加入了之后渐渐的压力也来了，因为必须要拼业绩嘛。那么你可以找回一些自己做事情的这个动力，其实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培养起来的？有些人可能就透过就是好好的去思考考一下哦，找到那个动力之后，其实很多问题就会跟着解决了。也许你可以用这一种方式来寻找一下你的原来的动力是来自何方。你说让我帮你挑歌，虽然有些时候不是加油就能够解决的，但是此时此刻我真心的给你送上这一首加油歌，希望你也会喜欢呢、啊。

生活中失意的你，这首歌曲也这样的送给大家了啊。好，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是真容的留言。他说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昨天自己生日了嘛，所以他说哎，家人跟朋友啊都哎，应该都在陪伴着你是吧。你说你在心情低落的时候有他们的陪伴，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感受到生活跟工作压力的时候，他们都会帮你想办法，帮你疏解你的压力，带你去唱歌啊，去跳舞啊，去跑步啊。然后有什么要跟自己说呢，勉励自己啊，希望自己身体健康，有花不完的钱，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养足这个体力，你才能够去赚更多的钱啊。希望你梦想成真啊。你听了这首歌曲快乐崇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说，昌明政府会继续优先关注教师的福利和强化教育制度。他说，自从昌明政府执政以来，政府的关注点始终是加强教育领域，包括改善服务制度、优化职业发展路径及提升教师福利。他说，政府正在进一步改善教师的待遇，包括加薪及职业发展机会，让教师无需转调到其他部门也能获得应有的认可。政府将向在 Raya Digital 平台

工完成指定课程的18到30岁青年，提供为期3个月的人工智能软件免费使用权及订阅服务。首相达特苏里安诺伊巴希姆说，提供这项优惠目的是推动人工智能的使用普及化。选举委员会主席达特苏里拉曼哈润说，选委会预计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整体投票率可达72%-75%。他说，由于州内激烈的竞选气氛，加上选民踊跃响应，选委会预计这将鼓励更多选民前往投票。他另外提到，符合资格提前投票的选民人数从22,339人调整到16,467人，是因为部分选民选择邮寄投票。在森美兰州选举从7月18号直到昨天的竞选期，警方接获53项可抵触选举法令的投报，并开启了16份调查档案。森美兰州总警长达多阿尔扎夫尼阿麦说，这当中有11份档案是和林茂区乌统宣传主任苏克里桑苏丁所发表的言论有关，警方会在近期传召对方驻查案件。沙特阿拉伯星期一呼吁伊拉克政府尽可能采取必要行动，防止其领土被利用为攻击沙特的发射站。伊拉克方面则表示，总理扎伊迪已下令调查沙特国防部所指伊拉克境内有无人机袭击沙特的事件。伊拉克政府坚称，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友好国家的袭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曼德海峡的商船通行量下降了56%。胡塞武装表示，这项行动是回应沙特对也门领空长达12年的控制，以及在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飞机着陆时，沙特炮击萨那机场的行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谈一谈人类的始祖阿丹。先知阿丹是伊斯兰的第一位先知，也是全人类的祖先。他的故事源自于古兰经的启示，告诉我们生命的起源和信仰的真理。安拉用泥土创造了先知阿丹，这在古兰经中明确记载。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了一个代理人。他们说，我们在你超绝，我们在你亲近，你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者吗？他说，我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古兰经第二章第三十节。安拉命令天使从大地上不同性质的土壤，如红色的粘土、白色的沙土、黑色的腐质土等等中采集材料。这些泥土有软有硬，有的来自高山，有的来自沙漠和平原。这些泥土混合在一起，造就了阿丹的子孙后代有不同的肤色、性格和能力。正如古兰经中记载，众人啊，我却于一男一女中创造了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相互认识。古兰经第49章第13节。安拉赋予阿丹超越天使的特殊能力，他能学习万物的名字，会思考和选择。古兰经描述，当安拉让天使说出万物的名称的时候，天使坦然，除了你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我们毫无知识。古兰经第二章第31到32节。而阿丹却能够标准命名万物，这印证了人类被赋予的特殊使命，以知识管理大地。因此安拉让天使向阿丹磕头，除了一名叫伊布利斯的精灵，其他天使都服从了。伊布利斯因为骄傲拒绝磕头，这也成为后来善恶争斗的开始。安拉教阿丹用 Assalamu alaikum， 愿安拉赐福于你平安，向天使问候，天使则回应 Wa alaikum salam， 愿安拉也赐你平安与慈悯。这个问候方式一直流传到现在，全世界的穆斯林都用它相互祝福。虽然阿丹有知识，但是无法与天使深入交流，感到孤独，于是安拉为阿丹创造了一个伴侣哈娃。一天阿丹在睡梦中醒来，发现一个温柔的女子注视着他。他问，你是谁？他回答，我是女人。阿丹又问，你为什么被创造？他说，为了让你在这里得到安宁。天使对这个新造物充满了好奇，便问阿丹，他的名字是什么？阿丹回答，哈娃。天使们继续问，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阿丹解释道，因为他是从有生命的阿丹的肋骨中被创造的，安拉从阿丹的肋骨创造了他，使他成为阿丹的安慰与伴侣，让他们在乐园中不再孤单。先知阿丹的故事让我们明白，无论来自哪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阿丹的后代，应该用善良和尊重联系彼此。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嘉宾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午两点了，是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的话，我相信对于这个乡谣哦，过去几个星期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不同语言的这个乡村民谣，也加入了不同的元素，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多一些的选择跟多一些的认识。当你多了解了之后，我相信那个情谊感哦，那情谊节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我们聊一聊乡村民谣藏着多少的情怀呢？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你和这些歌曲的故事。那么步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一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的乡谣了。那我们全面的在听，大家也可以从这个不同的乐器啊，或者是不同的这些这个歌者的演绎的方式啊等等的，来听出一些些的端倪了。它还是有它的这个特色所在的哈。那么今天编排的曲目有哪一些呢？锁定着越听越爱的 IFM， 相信你都会听得过瘾啊。而且我想乡谣不同语言，这个是不在话下。另外一个就是不同年代推出的一些乡谣，它也记录了那个年代的印记哦。先来听这首歌曲吧。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ri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来来来，乡村民谣藏着多少的情怀呢？那么连续几个星期下来啊，我相信大家在听这乡谣的时候，不难发现啊，其实在现代的流行华语乐坛中，挺多的歌手在演绎这些乡谣民谣风啊，就是乡村民谣风的歌曲的时候，都把它做一些分类了。那有一些呢，可能会把这个节奏啊，就是把它编为比较轻快一些，在公路上啊，在田园式啊，比较洒脱的。上一回跟大家分享过周杰伦的《稻香》啊，那一首歌曲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那么大家不妨多留意一下，其实像这一些乡谣啊里头的这个元素乐器，少不了的班桌琴、口琴、小提琴，都融入在了这个华语流行乐中，就碰撞出一种既有现代的都市感，而且带有一些田园啊、公路啊、复古质感的独特的那种面貌。那么今天我挑了这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可以算是颠覆了传统的一些流行乡村风的作品，那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流行乐跟美式的乡村民谣碰撞出来的巧妙的这一份火花。那大家留意哦，刚才我提到这个班桌琴啊、乡村小提琴啊，其实也贯穿在了这首歌曲了，因为它的节奏欢快愉悦，然后周杰伦也用他的诙谐的唱腔就演绎了一个不喝啤酒只喝牛奶的西部牛仔。牛仔很忙啊。

咦哈，是的，听过了周杰伦的这一首歌曲啊，牛仔很忙啊，你是不是也很忙了？那这首歌曲真是符合你当下的心情啊，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呵呵，要唱得很快。周杰伦的这首歌曲《牛仔很忙》啊，它就是融合了那种美式的乡村民谣，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听到那个乐器非常的动听，那就是班卓琴、乡村小提琴的这个声音了。当然，我想呢，这乐器啊占了一个相当大的这个比例，当然口琴啊、口哨声啊，也算是乡谣中呢不可或缺的。马来西亚歌手阿牛，其实他也大量的在唱一些乡谣歌曲啊。其实乡谣歌曲还有另外元素，就是一些地方口音，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啊。像阿牛陈庆祥他唱的乡谣的歌曲，我不晓得你脑海中现在马上会闪起哪一首歌曲呢？那如果是说加有一些口哨声啊、口琴声的这歌曲的话，而且又带有浓厚的南洋风情跟人文关怀的歌的话，我一开始我就想起这首歌，因为觉得它够朴实，而且轻快的口哨声作为开场，描绘了一个从17岁就开始踩着三轮车穿梭在小巷里卖菜的老阿伯。那几十年过去了，城市的面貌不断改变啊，那么他的这个街上啊也算是贴满了很多的英文招牌，可是这个老阿伯呢在岁月中日复一日的不断的在劳作，可以算是唱出了许多的人的那一种心情感受，还有对于时代变迁的那一种心情的对比啊。好，我们就来听一听。

踩了一个又一个年代啊，这首歌曲也相当有记忆感哦。对于一些可能啊，你过着这样子的朴实生活的人来说，相当的有共鸣的。好，那说到将一些美式香谣纳入在流行乐中，除了周杰伦，还有另外一位歌手王力宏也是，他其实也挺大量将美式香谣跟的一些就是这些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编曲的形式啊，融入在他的流行歌曲中。那他有一首歌叫美，美丽的美，歌名很容易记对吧，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开头的时候他就是用清脆的木吉他扫弦，然后还有俏皮的口琴拉开序幕的。我很喜欢他这首歌曲的律动感啊，充满着阳光跟直白的爱意啊。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5: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6: iFM 越听越爱。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乡谣，乡村民谣藏着多少的情怀呢？其实现代音乐啊，有很多的变化，然后也可以有不同的一些不同的风格的穿插，比如像华语乡村民谣，就也结合了挺多东方诗意啊、西方乡村音乐的乐器作为编排的，所以不要小看乐器，其实乐器它扮演着一种灵魂的角色，它也让整首歌曲跳动起来的。当然这一些可能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华语的乡谣歌曲啊，那么也让你一起可能在那一段读书时期，那最常唱的歌曲是哪一首呢？在每一集的节目中我都会做穿插，那今天当然也少不了的，那这首歌曲挺多歌手演唱啊，那我今天就挑了刘文正的版本《乡间的小路》，那满眼都是牧童、夕阳跟老牛的田园风光，大家就融入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中吧。

朗上口的歌曲，不用看歌词都可以跟着唱的。这首歌是叶嘉修《赤足走在田埂上》。来到了下午2:41，我们继续在香谣的曲目中穿梭，来看一看里头藏着多少的情怀呢？那其实在英语歌曲的栏目中啊，之前也给大家分享了不少。那其实如果是说英语的乡村民谣的话呢，这个流派发源地呢，那么其实它也完美的结合了美国南部的乡村根源跟英伦三岛的传统凯尔特民谣，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Celt Folk。 那么当然然后还有这个西部牛仔的洒脱啊，还有乡村田园的诗意嘛。那么这首歌曲呢，我想说的是挺多人都很期待的。那么其实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Peter Paul 还有 Mary 的三重唱的组合，那么另外呢也有个四重唱的，就是 The Brother Four。 今天我想分享 The Brother Four 的这个版本啊，说的就是他们的这一首歌曲500里500 miles。 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唱出了经典的那种乡谣的味道啊。有人说听了这首歌曲之后，内心会激荡起一种无法阐明的一种思乡之情怀。年轻的时候可能你向往着遥远的异乡，然后一心就想要收拾行囊上路哦，那也渴望在就是异乡生活，但是真正的离开了故乡之后，又才想起故乡的种种的好。100里500里1000里5000里，兜兜转转越离越远，心也开始渴望回到故乡了。这是一首名副其实的歌颂着游子心情的一首歌。也许你在听的时候你也会有不同的心情感受，因为经历不同了嘛。当然我想经过不同的歌手的翻唱，还有在风格上的不一样，但是不变的是情感上同样的是那么的强烈又温暖的冲击。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李健的这首歌曲啊，深深感受到这个乡谣中的诗意跟田园完美的结合，给我们带来这一份抒情的魅力哦。是否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个田园之美呢？听过了这一首《风吹麦浪》，接下来我们有这首法语民谣。

很舒服的一首歌曲，就是采用简单的尼龙弦吉他扫弦的方式，带出了法语歌曲的浪漫跟随性啊。唱歌的这位歌手就是 Clara Bruni， 符合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香谣曲目。哇，带大家周游列国啊！我们在听着外语歌曲啦。接着下来有 Beaches 的这首 First of May， 这首歌曲也结合了英国的香谣吧。好，我们来听一听。

伦式的，或者是美国式的，或者是西式的香肴，其实很多很多的结合哦，都在这整集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了。谢谢大家的留言，你们的鼓励我都看见啦。那么在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一听这首也是香肴之一的歌曲 John Denver 所演绎的歌曲《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三门兰州第十六届州选举提前投票日消息，根据选举委员会的消息，截至下午两点，整体提前投票率达到86.40%。首相达祖苏里安诺伊布拉钦表示 ，WhatsApp 应用程序上的 PMX AI 聊天机器人目前还在持续优化和改进。PMX AI 在这个月18号开放给公众使用，但上线不久后便暂时下线。这款聊天机器人让公众可直接通过首相的 AI 虚拟形象表达意见、反映关切，并分享对我国发展的愿景。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议马来西亚改革税制，包括重新实施广泛消费税及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以增加税收一事，经济部长阿玛纳苏罗拉莫马纳秀表示，政府尊重该组织提出的建议，但马来西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收入，并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工资问题，否则无论实施什么税制都可能影响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根据该报告，目前我国只有大约15%的劳动人口缴纳个人

所得税。外交部长道斯里莫马哈萨说，如果联合国难民署拒绝合作，对难民卡申请者落实严格筛查程序，马来西亚应重新考虑联合国难民署驻马来西亚办事处的存在。目前该署办事处的存在似乎已经成为吸引更多难民进入我国的词典，特别是罗兴亚族群。有鉴于此，政府通过内政部正制定机制，确保在向任何人发出难民卡之前，由联合国难民署和当地执法当局共同进行筛查程序。吉隆坡警察总长达多法迪尔马苏说，昨天被带往吉隆坡警察总部的113名难民都持有有效的联合国难民署证件。这些难民原本居住在槟城，但因为遭到当地居民驱逐，分别乘坐三辆巴士抵达吉隆坡。目前所有难民被安置在吉隆坡警察总部的英雄广场，联合国难民署正积极跟进，对这批难民采取进一步安置措施。韩国政府决定在涉核动力潜艇建造项目特别法案中明示不开发、不制造、不拥有核武器原则。韩联社报道，这将是韩国国内法第一次明文纳入无核武器原则，目的在于消除国际社会对韩国借核潜艇项目试图研发核武器的疑虑。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尔安的尼玛迪。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步入我们今天下午的绝配拼盘了。今天给大家选上的一些歌曲啊，菲律宾语啊、柬埔寨语啊，或者是缅甸语、越南语歌曲，有一些是偏向比较摇滚式的。但是不同语言的歌曲总还是有它的精神所在啊，大家不妨听一听。当然，如果喜欢听泰语歌曲的朋友，今天也选来了不少的泰语歌曲，让大家在绝配拼盘可以尽兴的听。

0: 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
3: 本周季军歌曲：
2: 黄若曦《安全岛》。
3: 亚军歌曲：
2: 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4: 总有几天，我要离开生活的生活。
3: 本周冠军歌曲，
2: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chị xin playback được không?
1: 王翠玲的这一首歌曲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哼唱的旋律呢？其实这首热门歌曲啊，是他走红的一首歌曲。后来这首歌曲也有制作成 remix 的版本啊，也相当受欢迎的。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舞台上啊，是一位相当活泼的艺人。那么除了唱歌，他也是节目的主持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就赢得了选秀比赛，然后他也拍摄这个电视广告啦等等的，就在那个时候让大家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了。那么你比较喜欢在舞台上唱歌的他，还是在广告前的他，还是在主持这节目的他，又或者是拍电视剧的他呢？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saja。
1: 就是感觉这首歌曲有惊喜呢，开头说你以为它就这样子慢到尾的，对不对？其实它间中都已经做了这个节奏的调整了。这是马布哈歌手合唱团菲律宾的一支歌手团体所演绎的歌曲，他们很早就成立了，在1958年的时候，后来有一些成员也发展成为独唱歌手，那么其实这么看起来都可以独当一面的，只是在组合的那段期间，可能大家有过一些短暂的回忆，或者是唱过的一些好歌，到现在也许大家、粉丝们就会比较记住的了哈。那其实唱菲律宾语歌曲、西班牙语歌曲、英语歌曲，他们都有演绎的。而我自己本身，我比较常听他们的菲律宾语歌曲啦。好啦，接下来这首泰语歌曲，可能你听过的是华语版本的，不过我今天挑的是泰语版本哦，这是中国娃娃的哦哦哦。

0: 近生活的内容。
1: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2: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利浦的魔法 ，Makeup，
3: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这是菲律宾语歌手 AJ 所演绎的歌曲，那么他相当具有实力派啊，听他甜美的声音还有他演绎歌曲的实力就可以听得出来了。之前呢也是参加歌唱比赛而踏入歌坛的。那么听过了菲律宾语歌曲，那么在下节目之前我们来听这一首也是这个民谣味非常浓郁的一首，你来听听是什么语言的歌。

是的，猜对了，这就是柬埔寨语歌曲了，大家越听越惊了啊。好了，下节目之前跟你说一说， TV2 将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我是佩莹，下节目咯，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截至今天下午两点，第16届塞美兰州选举提前投票日的投票中心已关闭了20个，而从今早八点开放的提前投票站有38个。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建议马来西亚统计局展开一项普查，以确定应该把哪种本地水果列为马来西亚的国果。副部长Dato陈宏坚表示，这项普查可助收集公众意见。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正式确定把哪一种水果列为国果，而一些其他国家已通过确定本身的国果方式塑造国家品牌。他提到，农粮部已经收到榴莲生产商协会的正式申请，要求把榴莲列为马来西亚的国果。与此同时，马来西亚黄梨工业局也申请要把黄梨列为马来西亚国果。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穆哈马纳西尔说，随着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 5.8%， 马来西亚距离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仅差 7.1%。 他说，政府将确保这股增长势头转化为更高生产力、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马来西亚人民收入增长。国家银行总裁达杜斯里·阿卜杜拉什·嘎夫说，尽管受到能源供应冲击，我国经济在今年仍然有望增长 4-5%， 增幅很可能接近预测区间的上限，通胀也将维持在可控水平。他指出，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改革议程以及对稳健经济管理的承诺，使政府在面对冲击时具备应对能力。日本熊本星期二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当局发布海啸警报。缅甸国会星期二通过一项法案，授权当局向那些拘禁受害者或通过暴力威逼手段迫使受害

害者在网络诈骗中心工作的人判处死刑，这项反网络诈骗法案已经在星期二上午在参众两院会议上获得批准。台湾当局扣留一名英伟达员工，调查走私人工智能晶片到中国的案件。根据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发布的声明，调查人员于7月24号突击检查了这名员工的居所和工作场所，随后拘留对方。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2: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5: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6: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运动二十四全天候保障机制。
3: 第一个部分就是医疗了，万一我受伤了，我需要去看医生 ，specialist 医院这一些，我可以去指定的诊所、政府机构，像这些全部是免费治疗的，直到你恢复为止了。第二就是暂时失能的福利，比如讲他不能够工作两个月 ，Professor 会帮你撑一段时间。第三，如果他真的很不幸永久失能，将他可以拿到每月长期福利的90%，他还可以去一些康复中心做物理治疗，这些也是 cover 的。因为如果你在私人界做这一些康复是不少钱的，然后还有一些职业治疗补助器材也可以给他，比如说假肢还有轮椅都是赞助型的。如果这一个员工一场意外他不在了， Professor 就会出一个抚养人福利赔偿给他的配偶还有他的孩子。如果这个员工他是有特殊或者是残障孩子的话，像这位员工又不幸身故，Professor 就会长期一直给他的孩子，给到孩子不在为止咯。所以这一些其实我们讲抚养人福利嘛，在私人界的保险也是看不到的。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和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变成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妍硕士。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将继续优先关注教师福利和强化教育制度。我国距离高收入国门槛仅差7.1%。缅甸通过新法案，胁迫他人从事网络诈骗可被判死刑。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拉希姆说，昌明政府会继续优先关注教师的福利和强化教育制度。他说，自从昌明政府执政以来，政府的关注点始终是加强教育领域，包括改善服务制度、优化职业发展路径及提升教师福利。他说，政府正在进一步改善教师的待遇，包括加薪及职业发展机会，让教师无需转调到其他部门，也能获得应有的认可。政府将向在 Raya Digital 平台成功完成指定课程的18到30岁青年提供为期3个月的人工智能软件免费使用权及订阅服务。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说，提供这项优惠目的是推动人工智能的使用普及化。配合国庆月，首相兼财长达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将推展新国家房屋政策，以落实居者有其屋目标，从而扩大中产群体并促进社会稳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说，为配合相关政策方向，该部已经多管齐下，全面落实房地产领域改革，推动更高效更透明的房地产体系。这些改革包括落实住房综合管理系统、大数据平台、电子买卖合约、房地产发展法案及购屋者查询网站 TEDO 等数码平台。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莫曼纳西尔说，随着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 5.8%， 马来西亚距离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仅差 7.1%。 他说，政府将确保这股增长势头转化为更高生产力、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跟马来西亚人民收入增长。阿玛表示，这些数据令人鼓舞，但是跨越高收入门槛本身并不是终点，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能否为马来西亚人带来更高薪资、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和更强的购买力。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议马来西亚改革税制，包括重新实施广泛消费税及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以增加税收一事，经济

0: 部长恩马表示，政府尊重该组织提出的建议，但马来西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收入，并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工资问题，否则无论实施什么税制都可能影响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根据该报告，目前我国只有大约15%的劳动人口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银行总裁 Dato Sri Abdulrashid Gafur 说，尽管受到能源供应冲击，我国经济在今年仍然有望增长 4%-5%，增幅很可能接近预测区间的上限，通货膨胀也将维持在可控水平。他指出，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改革议程以及对稳健经济管理的承诺，使政府在面对冲击时具备应对能力。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建议马来西亚统计局展开一项普查，以确定应该把哪种本地水果列为马来西亚国果。副部长大多陈宏坚表示，这项普查可助收集公众意见。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正式确定把哪一种水果列为国果，而一些其他国家已通过确定本身的国果方式塑造国家品牌。他提到，农粮部已经收到榴莲生产商协会的正式申请，要求把榴莲列为马来西亚的国果。与此同时，马来西亚黄梨工业局也申请要把黄梨列为马来西亚国果。选举委员会主席 Dr. Sri Raman Harun 说，选委会预计来临星期六的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整体投票率可达 72%-75%。 他说，由于州内激烈的竞选气氛加上选民踊跃响应，选委会预计这将鼓励更多选民前往投票。他另外提到，符合资格提前投票的选民人数从22,339人调整到16,467人，是因为部分选民选择邮寄投票。在森美兰州选举，从7月18号直到昨天的竞选期，警方接获53项和抵触选举法令有关的投报，并开启了16份调查档案。森美兰州总警长大多阿扎夫尼阿麦说，这当中有11份档案是和林茂区巫统宣传主任舒克里桑苏丁所发表的言论有关，警方会在近期传召对方协助调查案件。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外交部长大多苏里莫马哈萨说，如果联合国难民署拒绝合作，对难民卡申请者落实严格筛查程序，马来西亚应该重新考虑联合国难民署驻马来西亚办事处的存在。目前该署办事处的存在似乎已经成为吸引更多难民进入我国的磁铁，特别是罗兴亚族群。有鉴于此，政府通过内政部正制定机制，确保在向任何人发出难民卡之前，由联合国难民署和当地执法当局共同进行筛查程序。吉隆坡警察总长达多法迪奥马索说，昨天被带往吉隆坡警察总部的113名难民都持有有效的联合国难民署证件。这些难民原本居住在槟城，但因为遭到当地居民驱逐，分别乘坐三辆巴士抵达吉隆坡。目前所有难民被安置在吉隆坡警察总部的英雄广场，联合国难民署正在积极跟进，对这批难民采取进一步安置措施。国际新闻，缅甸国会星期二通过一项法案，授权当局向那些拘禁受害者或通过暴力威逼手段迫使受害者在网络诈骗中心工作的人判处死刑。这项反网络诈骗法案已经在星期二上午在参众两院会议上获得批准。该法案草案还规定，对于经营网络诈骗中心和实施数码货币诈骗的人，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网络诈骗窝点在饱受战争蹂躏的缅 甸蓬勃发展，成为东南亚繁荣的诈骗经济一部分。他们以爱情骗局和加密货币投资骗局为幌子，瞄准全球网络用户。台湾当局扣留一名英伟达员工，调查走私人工智能晶片到中国的案件。根据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发布的声明，调查人员于7月24号突击搜查了这名员工的居所和工作场所，随后拘留对方。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27分发生，规模达 7.1 级，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也发布了海啸警报，提醒民众提高警觉。目前，当局正持续掌握灾情及地震造成的影响，相关资讯仍有待进一步更新。韩国政府决定在涉核动力潜艇建造项目特别法案中明示不开发、不制造、不拥有核武器原则。韩联社报道，这将是韩国国内法第一次明文纳入无核武器原则，目的在于消除国际社会对韩国借核潜艇项目试图研发核武器的疑虑。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继续优先关注教师福利和强化教育制度。我国距离高收入国门槛仅差 7.1%。 缅甸通过新法案，胁迫他人从事网络诈骗可被判死刑。 Malaysia Madani Kesejah Tu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3: 你好，我是 Fish 珍妮。
2: 星期二又在听到我的声音，看来应该是有些人真的不想回来了啦。
3: 是啊，那就让他永远不可以不可以、
2: 你有没有得罪他？
3: 没事，我今天还可以，下个星期就不行了。
2: 是的，我们真的是七月限定组合。
3: 没错，
2: 就是七月份总觉得好像发生了很多事，但是又什么都没有发生。
3: 比如什么样很多事呢？世界杯结束了、
2: 世界杯结束啊、
3: 还有 F1 要来了。
2: 对啊，感觉就是有很多的赛事结束了，但是又有更多的赛事和更多精彩的事情在等着我们。
3: 还有一件很精彩的事，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搭档已经第三个星期，哇，好弱哦，我怎么突然间？
2: 这个很精彩啊！不确定精不精彩，这个应该要问问一下听众。
3: 是，
2: 那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件应该要在第一个星期做的事，但我们没有做，
3: 给自己取名字
2: 吗？对，因为小韩其实最喜欢这个梗，那我已经跟他搭档了这么多个星期，我都没有学会，今天才想起
3: 啊？是吗？我还以为 yes， 我们不用取名字，不用绞尽脑汁做这
2: 件。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绞尽脑汁啊，这种事情我们通常都是听取听众的意见
3: 哦，
2: 就是我们通常不会自己想名字，我们都是看听众，你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意见？毕竟我们的听众的创意是无限的，靠我们两个可能不太行，
3: 应该再多三个星期我们也想不到啦。
2: 对对对，
3: 所以欢迎大家来给我们一点意见哦。那你觉得 YY 跟珍妮我们两个人可以组成什么样的组合名呢？或者是用地名吗？因为我跟小韩是南方妹子嘛，那 YY 是北马，我是南马。东南西北吗？好烂了，算了啦，我还是等大家的建议好了。
2: 那今天是7月28号，刚才呢，如果大家有听到我们在新闻回来之后就播了一首歌曲，是 Faiza Dahil 的一首歌曲，叫做 Akubajanji。 来到七月末，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八月要来了，什么日子要到了呢？
3: 国庆日。你准备好国旗要挂国旗了吗？
2: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因为从 RRT 来到公司要过一条桥，就是非常亲切的被称为牛马桥。那这条桥上呢已经开始挂上辉煌条纹了，刚才在经过时就会觉得国庆日好像真的要到了。那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挥舞辉煌条纹了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赖佑正以及 West Chou 所演绎的《放肆》，稍后有正业为你带来《振振有词》。

0: JFM 振振有词。
1: 您好，我是振义。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表示，只有在所有先决条件都获得满足，并确认核能技术安全、可行、可持续且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政府才会考虑任何有关在国内建设核电站的决定。该部目前正通过马来西亚电力改革计划办公室分阶段展开全面评估，而作为核能计划实施组织，该机构负责研究在马来西亚发展核能以作为长期发电方案的可行性。电力改革计划办公室是我国政府为推动电力产业改革而成立的专责机构，隶属于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它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及推动我国电力领域的发展改革，让国家电力系统能够更加稳定高效，并朝向低碳和可持续方向发展。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各国都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并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我国也通过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因此电力改革计划办公室扮演重要角色，协助政府落实电力市场改革，提升能源效率以及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此外，电力改革计划办公室也负责协调政府部门、能源企业以及相关利益单位之间的合作，促进私人投资参与能源领域，同时确保电力供应能够满足未来经济发展需求。电力改革不仅关系到能源产业，也直接影响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通过建立更完善的电力管理机制，我国希望实现稳定、可负担及环境友善的能源供应。总的来说，电力改革计划办公室是推动我国能源转型的重要平台，通过改革电力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及提升系统效率，为国家迈向可持续能源未来提供支持。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点，
6: 无所事事。
7: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8: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我们刚才就说，哎，我们两个人可以组成什么样的一些组合名呢？来自八声的 TSS 就说，哎 ，YY 跟珍怡你们好啊，不然你们就组合叫歪疑人生，歪疑人生就怀疑人生的意思。这样子我们做工会不会做得好负面呢？可是还蛮有趣的哎，这名字讲真的，我们刚刚说，果然听众就是创意无限，我们绝对是想不出来。
7: 就是这个谐音梗非常有意思，而且它其实又很跟得上潮流。
8: 怎么说？
7: 就是潮流就是喜欢有这种谐音梗，而且怀疑人生它其实也算是一种网络用词嘛，在过去可能比较少人在用，那是后来在网上比较多人在用之后才开始流行起来，所以又有网感，然后同时可是好像不太适合时事节目。
8: 是没错，没事，我们再想想好了。不过说到网络啊，这两天呢在网络上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呢就是 F1 赛事了。刚才我们说过去的这个七月份呢有好多的赛事啊，或者是好多的消息，其中一个就是 F1 赛事要回来马来西亚，要回到雪邦了。那说到这个 F1 赛事，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你会想要就是去参与这场大型赛事吗？因为在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有在网络上说，哎，到底10年前他自己有没有参加这样的一个，或者是参与，或者是去看这类型的大型的赛事哦？那歪歪你自己其实会期待吧？
7: 我其实很期待，但是呢，我对他的门票价钱就很害怕，让我受伤害。
8: 哈哈，
7: 就是我其实还蛮想去参与这种大型赛事的，因为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人生的体验嘛，就像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决赛当天我会和敏瑜一起到独立广场去，就是为了要感受那种氛围。那如果 F1 赛事来到我国，不用出国去看，已经省下一大笔钱了。如果还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票价，哎，感觉是一个
8: 更开心了。
7: 对，感觉是一个不错的交易。
8: 没错，那这个赛事呢会在今年10月份哦举行哦。在昨天呢，首相的都是 Anwar Ibrahim 就指出，我们在10月份承办的这个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马来西亚80大奖赛呢，政府正在拟定在研究能够推出价格更便宜的舱民门票，从而可以让更多的公众有机会进去观看这场世界级的赛事。这个举动呢就符合了舱民大马的理念，而且强调啊，在举办每一项国际赛事的时候都始终重视人民的福祉和包容并济。所以呢，到底这个舱民门票会是多少钱哦？目前政府是还没有一个数字啦，只是呢，哎，但你们就不要指望做得太前面咯。如果舱民门票的话，可能位置就会稍微的远一些些，但是这不是重点哦。我们今天在无所事事就想问看大家，你曾经花过最贵多少钱去观看一场赛事，或者是演唱会，又或者是任何的活动呢？对你来说多少钱是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呢？如果像这个国际赛事，哎，会有又很刺激的这个比赛过程啦，
7: 是，
8: 然后是难得一见呢，在过去我记得是将近10年前了，马来西亚
7: 快9年，对。
8: 对，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方程式之后呢，我们就再也没有这个 F1 赛事在马来西亚举办了，所以过了这么久 回到马来西亚，你会不会也想去现场感受一下热闹的气氛呢？
7: 你曾经花过多少钱去看一场赛事或是演唱会？花过最贵是多少钱？
8: 嗯，我吗？
7: 嗯，你
8: 我自己哦，最贵好像是，因为我不谈国外，我谈本地，我先谈本地好了。嗯、我自己好像最贵是200令吉左右吧。哦、我记得当时200令吉到300令吉左右，我不是太记得了。当时是去观看这个演唱会，然后也不是我特别，我必须说，我并没有很追星，我不是一个很爱追星的人。
7: 嗯、
8: 但我去听的歌或者是去看的歌星呢，都是以回忆为主。
7: 嗯，
8: 然后当时我们去看的这个歌手，他是天王级别。然后为了让
7: 那200令吉好像还可以耶，
8: 对对对，
7: 天王级别。
8: 对， 对， 对，我记得是300令吉左右。那当时我还负担了我爸的这个门票钱。
7: 嗯、
8: 那当时我们觉得去看的是一个回忆，
7: 嗯、
8: 然后感受到就是和去追我爸的青春。
7: 我现在感觉自己在看真。探剧，因为你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好，你爸爸认识，
8: 到底是
7: 谁，然后是天王级别，
8: 对，不是我这个年代，是他那个年代，然后追他的偶像，也不算他的偶像，是我们逼他去追的，
7: 嗯、
8: 然后我感觉那个氛围蛮好的，
7: 嗯，
8: 所以，嗯。但我觉得那是我的顶价了，我可能没有办法再负担更多。300令吉可能是我的顶价，无论是赛事或者是观看一些演唱会啊、活动啊、园游会啊等等，我觉得300令吉是我个人的一个顶价，
7: 就是一个人300令吉对吧？不是，
8: 嗯、
7: 不是一家人300令吉，
8: 一家人300令吉超划算的，
7: 一家人300令吉可以去游乐园，都买不到这个价钱，
8: 真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0111701289，你花过最贵，或者是你愿意花最贵多少钱去看赛事也好、演唱会也好、活动也好，各类型的活动都可以来和我们交流交流。下一段回来，来听听 YY 有没有花过类似的费用呢？开销。

0: 通打卡。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7: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6: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6: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7: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8: iFM 星期一到五
9: 下午五点
10: 无所事事。
1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1: 你曾经花过最贵的门票钱是多少呢？那除了最近 F1 呢要来马来西亚举办赛事之外，近年来其实马来西亚也有不少的演唱会。很多人就说，哎，疫情结束之后，感觉各大的团体啊，或者各大的偶像啊，都好像都看到了马来西亚，所以就到了马来西亚开唱。当然还有很多呢是到邻国开唱的。我也看到很多朋友愿意花很多很多钱飞过去。我当时就在想，他们的钱从哪里来？
12: 我甚至身边有一些朋友不是飞到邻国，他们是飞到更远的国家，可能台湾啊、中国啊，甚至是澳洲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飞出国看追星啦。但我们今天可能先不谈你会为了追星或者是
11: 去到哪里
12: 或者去到国外花多少钱，我们说说在马来西亚就好了。那你在马来西亚你花过最贵的门票钱，或者你觉得你愿意花多少的门票钱去参与一场活动、看一场赛事或者是演唱会呢？来 YY， 你刚才说
11: 我其实是一个觉得自己不会为了追星花钱的人，
12: 没有物欲的人，
11: 不是，应该说我没有太追哪一个明星啊，我在青春期每个歌手的歌都在听。
12: 你这一碗水端平。
11: 就是我并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艺人、偶像等等。但是呢，在很多年前，曾经有人跟我说，你这辈子一定要去看某个团体的演唱会
12: 啊，数字团体。
11: 所以今年当他们来开唱时，我就非常纠结。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想要去听，没有想要去他的演唱会。后来我发现他开唱的日期就在我生日的隔一天。那加上看到他的票价，我就想可能可以冲一冲最便宜的票价。但是因为他们其实在演唱会开票前一天，他们还有那种就是给某些银行的会员提前买票，那可能大家已经把那些票都卖完了。那接下来我是第二天，而且我不是在等着开票的，等着开票应该12点开票吧，我大概是12:30才想，不然进去试试看好了。我就想如果可以买到300多也是最便宜的票价，那我就去吧，也算是认了这样子。或者是我的底线就是400，就是第二便宜的票，但是我进去之后只剩下500令吉的票，我真的纠结了超级无敌久，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是我一个月的就是薪水的很大一部分了。后来纠结了很久，还是决定那就去看一次，就是一次就好，这辈子一次就够了，
12: 一次就好。
11: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买的时候真的是心里啊一直在想，
12: 纠结，
11: 这个票真的应该要买吗？买了之后还在想，还是我要卖掉它算了。
12: 我自己老实说，我很想去花费，或者我很想去看很多歌手的演唱会。那近年也有一些我喜欢的歌星来到马来西亚，但是他们的这个价格真的是超乎我可以承受，或者是我愿意承受的范围了。不过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一起方程式 F1 的这个门票啊，其实在9年前呢，马来西亚 F1 的价格是众多分站价格当中最公道的。所以在当时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的门票售价是从草地的席位大概58令吉左右，到主要的看台是613令吉左右， 这可能是还没有加一些 DAX 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费用的、但当时的这个价格是蛮合理的。所以这一次当宣布在马来西亚开票的时候，虽然大家还不知道到底要花费多少，那可能昌明门票会让大家更心动，但已经有很多国外的朋友在各大平台留言说，我也要飞到马来西亚去观看这场赛事，因为价钱是比较承担得起的。
11: 但是他的票价还没有真的出来吧，
12: 可能也不是票价的关系啊，在马来西亚可能住宿 然后交通啊各方面的费用都比较便宜。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本地人可能就会比较说塞车，我很想去，你们其他人好不好不要来呢？
11: 其实还好吧，他在雪邦，雪邦应该是一个没有那么等一下有雪邦的朋友开始发信息竟然反驳我我自己的浅见但是因为我没有开车啦，我觉得雪邦好像没有市中心这么塞车吧，是这样吗？
12: 我不确定那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这次的 F1 赛事在雪邦举行啊，大家其实会考虑到各种各样的费用呢？当然门票是一回事啦，可能，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无所事事，没关系，我们明天再来谈这个话题。明天你们的无所事事就来谈这个。
11: 我们要三天吗？
12: 好了，那回来谈谈大家关于这次的这个今天的话题，你会花多少钱去参加一场赛事，或者是去观看呢？这边看到吉打的顺源，刚才特地去询问了门票，他说门票大约有700令吉左右，就在以前 K1 的看台，700令吉左右的话，和刚才我提到的9年前600令吉左右，是不是相差不远呢？
11: 那这位朋友呢是 Adrian， 他说作为一个汽车业的内行人，就表示这次是最后一次，那一定要去观赛。他说呢，但是他觉得价格应该不会低啦，毕竟呢是巴林主导，我们自己呢只是承办而已。那他说最贵的一次呢是他在新加坡那里观赛，花了新币大概259。你这么说我没有办法知道多少钱，你要告诉我当时的汇率是多少？3.5呢？
12: 确实，这个如果你不兑换过来这个汇率的话，以新币来看好像还蛮 OK 的，
11: 还可以，
12: 只是马来西亚的汇率一转换过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怎么变高这么多。Mary 说她曾经用500多块去参加看了这个羽毛球比赛，因为自己的老公喜欢看嘛，总共有6个人，算起来也不会贵，蛮值得的。这还真的是接着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吧，0111701-8289，你会花多少钱去观看一场赛事、演唱会，又或者参与一些活动呢？下一段回来再继续念出大家的留言，
11: 听听这首歌，周杰伦的《漂移》。

0: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3: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4: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5: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6: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快讯。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活，你和孩子都准备好了吗？寻人中学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3点迎来校园开放日，欢迎小学5、6年级的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共同规划未来的中学生活。当天除了有学生志愿者带领大家参观各项学术和体育成果展，体验科学实验，校方也将在上午10点和下午1点准备2个场次的课程说明会。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的升学做准备，现场不仅提供1对1咨询，也可以直接办理入学手续。有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们，记得在8月2号前往寻人中学。预知更多详情，可以致电联系0392214368或0392214371。
2: 关爱健康、热爱美食的你，约定你一起行善吃素。由关丹天丹佛堂主办的首届2026素饭圆游会，将在8月2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关丹天丹佛堂盛大举行。现场汇集全马各地的特色素食摊位，还设有土产展售、儿童工作坊、游戏以及爱心捐血和祈福活动，让参与者享受美食之余，也能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关丹天丹佛堂脸书专页。8月2号，邀你度过一个充满意义的周末。
3: 来自槟城大山脚的七里香慈善基金会将联合威中佛教会举办一场柔软心、慈悲手的器官捐献及捐血运动。活动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举行，地点位于威中佛教会。所筹得的血浆将捐赠给大山脚政府医院以及吉打居林政府医院。欢迎大家前来响应这场活动，以一滴热血及一份爱心来挽救他人的生命。预知更多活动详情，可联络0174402280或0107857497。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6: 你曾经花过最贵的门票钱是多少呢？那又是为了去看谁呢？是一场比赛还是一场演唱会呢？
7: 嗯，我
8: 每次我都管人家的麦，有人管我的麦，
6: 这是报应。
8: 好啦好啦，那来说说吧。刚才我有分享了我自己看过的一个天王级的演唱会呢。当时呢，我付的这个门票钱是300令吉左右嘛。其实我曾经有问过，就是关于这个演唱会经济啊，我曾经也做过一期的访问。然后当时呢，我的嘉宾就和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除了演唱会啊，我们也要看一些，比如说你在周边花费啊、酒店啊、交通啊等等。那到底有些人会在比较，到底这个的演唱会的票我现在给了会不会给贵了，以后会不会更便宜等等。但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哦，叫做消费者剩余，就是 consumer surplus。 简单来说，就是你愿意付的钱去减掉一个实际付的一个价钱。所以你的心理价值是多少，比如你愿意付2000令吉，可是你实际上花费的可能只有1000令吉，那你就获得了就剩下的这1000令吉的剩余消费，消费者剩余，就纯粹是你得到了心理的满足，因为你感觉你付少了嘛。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还是值得的。所以说到底就是你自己觉得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多少，所以你必须在自己心里给它一个价钱，然后你再去买，你会发现你快乐很多。
6: 是，过去我可能不太了解这样子的一些价值，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种心理学也好。所以我在看到我的朋友他愿意为了看比赛，因为他有时候是追那些体育明星的，那有些时候呢他追的就是一些团体，他愿意花很高很高的价钱去看一场演唱会或是一场赛事，我有点不太理解。但后来我在听了蔡康永和唐奇阳的一段 段访问之后，我大概就明白了。
8: 嗯，
6: 他里头是这么说的，他就说你这辈子跑很远去见一个人，其实是因为他曾经在你的生命里留下过痕迹，然后你希望回报他，你希望让他知道你曾经带给我力量或是安慰过我，那他觉得这很重要。那很多人去演唱会尖叫，其实也不是因为那个偶像啊在演唱会上面唱的比 CD 还要好听，
8: 嗯，
6: 而是因为他就是要去尖叫，去说我爱你，去说谢谢你带给我的能量。
8: 嗯，
6: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好像有一点点理解了这些追星人的心情。
8: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哦，这边有一位想要匿名的朋友，他说他买过最贵的门票是在2003年当时的 Linkin Park 在 Stadium Merdeka 的演唱会，马币230令吉。那这次的演唱会之后就不敢再去看现场了，因为他被人推到舞台搞到快要窒息了，好可怕哦。他说当年他也想去雪邦看这个 F1 的现场，可是当时在草地山坡拿着雨伞看的这个位置的价钱呢比演唱会门票还贵，所以他就认为在电视机上看可能会比较清楚。诶，我不确定他说的是多少钱，但是有些朋友确实认为在家看会更清楚，可是也有人是追求现场的刺激感，那种呐喊欢呼的氛围的。
6: 嗯，那这位朋友呢，他是八声的 TSS， 他就说目前看过最贵的演唱会就是张学友的演唱会啦，那个时候呢是坐在 VIP 的位置，
8: 哇，你
6: 将近2000令吉。重点是什么呢？是家人请他看的。
8: 哇，你就好了，加一。
6: 请问，家人还有要签收位置吗？还缺家人吗？
8: 啊，所以呢，像我们刚才讲的啊，不管你今天付的这个门票是赛事也好，是演唱会，或者是参与一场音乐会啊、活动啊等等，重点不是它贵不贵，或者它值不值得啊，而是这一次的参与，它能够带给你多少的快乐。还有回忆和体验，能不能够超过你放弃其他事情的选择？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费用我去花在其他的部分上，我可能去旅行什么，它更加的值得。但有些人就会认为我把这笔钱放在赛事也好，或者放在我的偶像身上也好，那我一辈子就只有这么的一次机会，那也很难得啊。
6: 我觉得从来就没有对错啦，这件事情就是看你对一些事情的那种价值判断也好，又或者是在你心里什么是更重要的，没有必要去批判其他人的选择，只要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是快乐的，那就值得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无所事事的讨论，谢谢大家，我们在下个小时和大家一起听新闻聊天下。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o Sri Amazai Hamidi 表示，政府的目标是在2027年底前将橡胶最低价格提升至每公斤5 ringgit， 以期改善全国超过50万名橡胶小农的收入与生活水平。兼任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他说，虽然橡胶价格受全球市场供求影响，但橡胶小农发展局 RISTA 必须寻找新途径，突破传统市场限制，提升小农收益，并吸引更多年轻一代投身这一产业。内政部发文稿重申昌明政府对以色列的政策，并表示会通过实施严格的移民检查、执法和安全措施，继续加强马来西亚的边境管制。声明指出，马来西亚不承认以色列颁发的旅行证件入境，所有外国公民的入境申请均需通过严格的安全背景审查与风险评估，以全力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据交通部在国会发布的书面答复，因长期废弃的地下隧道等轨道基础设施状况不明，自2004年起停工的不成单轨列车 Monorail 项目已被认定不具备继续推进的可行性。作为替代方案，政府正通过增加 Nadi Putra 巴士、接驳巴士以及 Rapid on Demand 响应式客运服务，进一步优化布城的公共交通网络，提升居民出行便利。数码部发布声明说，属下的国家人工智能实体马来西亚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AI Malaysia Berhad 的成立，将成为实现2030年人工智能国家愿景的核心推动力。声明指出，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将作为母体机构，在国家层面将政策协调与落地执行有机结合，并且承担核心责任，以确保2026-2030年国家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下的各项倡议成果与绩效得到严密监管。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 7.1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对震中附近海域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预计最大浪高可达一米。日本气象厅说，7.1 级地震发生后，在20分钟内接连多次发生4级左右余震。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3: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那在这个小时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不过在那之前，还是要跟你预告一下，在下个小时会有哪一位嘉宾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分享。
3: 没错，那2026年呢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嘛，上半年你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旅游业做得如何呢？下半年呢，我们将会全面的进入到高质量消费引流和文化生态深度游的爆发期哦。之前呢，我曾经看到有新闻说，第一季我们是创下了超过了这个入境人数的历史性新高啊。那下半年我们的策略重心又会去到哪里呢？而在雪州旅游方面，又会去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今天在下班爱下班聊天下，爱东方聊天下呢，就请来了雪州旅游局总执行长蔡依林来和我们谈一谈啦。
2: 嗯，没错，而且呢，其实在今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恰好就配合马来西亚旅游年到了马来西亚的各个地方去旅行。珍妮应该也是吧，最近是不是去了马来雪州的某个地方去旅游？
3: 是，我两天前呢就带着家人啊、孩子啊去了这个松开冲卡去旅行了一下，不是旅行啦，就是小小的野餐了一下。然后呢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诶，那里除了是可以野餐，还有这个主题公园，算是主题公园嘛，就是有一些探险的游乐设施可以让大家去参加的。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年纪带小朋友去都还蛮好玩的。我就发现其实在雪州也好，在马来西亚也好，真的有很多这些小众的旅游景点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发现的。
2: 嗯，所以呢在今天呢就会请啊我们的雪州的这个旅游局的执行长来和我们聊一聊啦。当然啊，你也可以和我们分享，诶，你最近有没有到马来西亚的哪里旅游，你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推广旅游年的行动做得如何，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听听这首歌，小阿七的从前说，稍后在6点15分会有 JC 为大家带来的启程 2.0。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我国的雪邦赛道即将在阔别九年之后，以承办2026年巴林大奖赛的方式重新举办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足球世界杯可以带动全球，不难理解，那么 F1 又凭什么红遍全球的呢？这个星期我们来解析这个被形容为将速度、时尚和娱乐融合为一体的赛车运动。一级方程式除了是一场娱乐大众的赛车比赛，它更像是一座全球最大的汽车实验室。今天在民用汽车上所使用的技术，多多少少最初都曾经在 F1 赛车上出现，例如碳纤维零部件、空气力学设计、汽车的尾翼、导流板，甚至包括刹车系统、轮胎技术、混合动力、能量回收系统等等，很多都来自 F1 工程师在赛车上得到的研究成果，这些都在赛道上不断测试、改良，最后才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因为这样， F1 背后聚集的正是整个汽车工业最顶尖的一群企业。知名的汽车公司、汽车制造商投入几十亿令吉，不只是为了一个冠军奖杯，也是为了研发技术、培养工程人才、建立品牌形象等等。当然，当中还有刹车系统的开发商、轮胎公司、燃油与润滑油的厂商、科技企业等等。他们将人类目前最高端的汽车科技结合在一辆车内，让车子可以在不同赛场、根据不同跑道、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温度和湿度，用更低的油耗、轮胎耗损，维持同样稳定的性能表现。这些不也是民用汽车的追求吗？所以，一场 F1 比赛是全球汽车工业研发实力之间的竞争。当然，新时代的 F1 粉丝不再只是把焦点放在车和车队积分，更是延伸到了赛事与精品合作与时尚的结合，这已经是超越赛道的文化影响力。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六点十五分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十点，五集完整重播。

0: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江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7: 你好，我是 YY。
8: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7: 那今天要和你一起关注的第一则新闻是和内政部相关的新闻。内政部就强调，任何外国公民在申请入境马来西亚时，都需要经过移民局的检查、安全审查以及全面的风险评估程序，尤其是涉及以色列公民的入境申请。那在今天的文告当中就强调，任何被确认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以及国家利益，又或是属于1959-63年移民法令条文底下被禁止入境的外国公民，将一律被拒绝入境我国，又或是依法采取相应的行动。
8: 内政部表示啊，他们知道也完全支持首相重申有关苍民政府对以色列的坚定立场，以及马来西亚捍卫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及维护国家利益的承诺。基于这样的立场呢，内政部将会继续的确保边境管制、移民检查、执法与内部安全等等各层面都能够以严格、专业而且绝不妥协的态度呢来执行的。那为了要贯彻政府的政策，移民局将会严格执行所有与外籍人士入境相关的法律条文，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1959-63年移民法令，或者1966年护照法令，以及一些现有的移民法律，还有国家安全机构的安全性评估等等。那基于马来西亚政府与以色列呢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所以由以色列签发的旅游证件呢将一律不获得承认，不能够用在入境马来西亚。
7: 那内政部就有表示，国家的边境关口的管理啊，不仅仅是涉及移民事务，也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而且是由马来西亚的皇家警察、国家安全理事会、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以及保护机构等等的相关执法机构共同协调和执行的。这种综合的管理模式可以确保所有涉及外国人入境是已经充分的考量过国家的安全、国家的主权、公众的利益以及马来西亚的法律合规性。而内政部也会继续通过运用科技、情报共享以及风险评估和综合执法来加强国家的边境管控，确保马来西亚是保持安全、主权独立以及不受任何威胁国家安全的风险所侵害的。
8: 是，所以呢可能过去大家都会，或者有一些朋友会不理解啊，会觉得我有护照啊，我是不是什么国家都能去呢？当然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你谁能够入境，或者你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获准入境。这些决定它除了是涉及到移民的事务啊，跟其实跟国家的安全，或者一些国际之间的外交政策，或者国际关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有外国公民你在申请要入境马来西亚的时候，都必须要经过移民局的检查、安全审查、风险评估等等啊。那甚至是我们在入境一些其他国家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他你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你在海关的时候要入境其他国家的海关，他们可能会多问你一些问题，比如你逗留多久，为什么要来这里，什么之类的。那你可能必须要提供一些证明，证明你在马来西亚可能是有家庭啊，或者有一些产业啊，来作为你 获得入境其他国家的一些支持啊。
7: 是因为如果你曾经去过一些签证的那种面试，他们其实也会要求你先准备好这些文件、首先是确保你有足够的金钱支撑你到那里去旅行，那同时你是有足够的资金去买来回就是回程的车票，那即便你已经通过了签证的面试，你在进入那个国家时，海关也会要求你出示可能你居住的地方的一些预定的证明啊，那些酒店的资料啊，甚至是会要求你提供回程车票。其实这些都是确保我们可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过去我们也曾经提到有一些可能外籍人士会到我国滥用一些签证，所以我们也有提到在节目上有和嘉宾聊到，我们应该要在海关这里也做紧这些工作，来避免呢有更多的外籍人士滥用签证到我国。
8: 是一本护照呢，它不是一份旅游文件这么简单呢、它代表的也不是你个人，可能它也是代表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哦，马来西亚的护照其实是很好用的，很不错的。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海关机构，如果你去到国外或者是你要出国的时候，我们的海关可能会多问你一些问题，也千万不要觉得麻烦哦，他们其实都是在做一些正常的程序的。
7: 是的，就像珍妮说的，我们最近呢才知道哦，就是马来西亚的国际护照在全球是排名第三的，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也让大家非常的欢喜。其实这也说明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一直都处理得很得当，我们并没有偏颇又或者是站在哪一个国家的对立面，保持中立的这种做法也让我们和其他国家都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
8: 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啊，无论是在外交方面经济方面呢，其实都是做得还不错的啦。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1: 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
0: 在心底，擦着我太亚军歌曲
1: 范晓萱《老朋友》。
0: 冠军歌曲
1: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6: 你好，我是 YY。
2: 你对你自己的收入还满意吗？现在问问 YY， 你满意吗？
6: 如果老板在听的话，我想要告诉他
2: 我可以更满意。
6: 对，我可以更满意。
2: 为什么今天会谈这个啊？是因为呢，经济部长 Dr. Ahmad Nasura 就指出呢，随着今年第二季的经济增长 5.8%， 马来西亚距离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呢是只差了 7.1% 哦。那政府将会确保这股增长势头转化为更高生产力、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以及大马人民的收入增长。那这 7.1%、我跟 YY 有没有在里面呢？
6: 他说差 7.1%， 我可能就是在这 7.1% 里面了就是其他的那些就不是那些已经成功进入高收入的人，
2: 比如我们今天去
6: 学习的
2: 对，没错。好了，那根据报告呢，我国经济增长了这 5.8% 嘛，通胀维持在 1.9% 的受控水平，失业率呢是降到了 3%， 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刚才提到的仅差了 7.1%。 不过呢，阿克玛其实有特别提到哦，真正的成功并不是要跨越统计的门槛，而是要让经济增长反映在人民的薪资、就业机会以及购买力上。
6: 那他今天呢就在 OECD 经济调查2026年马来西亚的报告推介礼上致辞时就表示，这份独立而且以数据作为基础的报告也会成为落实2026年到2030年第13马来西亚计划以及加快国家经济结构改革的重要参考。那这份报告呢，其实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从2016年以来发布的第5份马来西亚经济调查报告，探讨的是要怎么提升技能、教育和培训水平。而这个研究成果呢，也有助于指导第13马来西亚计划在关键领域的实施，其中就包括什么呢？有生产力、教育、技能发展、数码化，还有气候韧性等等等等。
2: 那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 是增至了57200令吉，也就是大约13000美元左右，是低于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14375美元的。在内需、私人投资、出口以及包括半导体和数据中心在内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支撑下呢，政府维持了2026年全年4%至5%的经济增长目标。根据报告，确保教育及培训投资能够转化为更高生产力及收入是一项关键的结构性挑战。而目前呢，我们有 35.6% 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者，他们是还处于与技能水平不相符的就业不足状态。
6: 那阿克玛也有表示，当这样子的状态发生的时候，政府是不能以毕业生的人数来衡量成功的，因为教育和培训是需要带来高价值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生产力和技能相符的薪资。所以在第13大马计划下，政府也会加强课程内容还有行业需求的衔接，也扩大这个技能职业教育培训 TVET， 还有产业学院以及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数码经济领域的技能提升计划。而另一方面呢，联邦的这个财政赤字啊，也已经从202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 5.5% 收窄至 3.7%。 所以政府现在呢也致力于通过更加精准的援助措施来减少资金的流失，同时也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在2030年之前把财政赤字降低到 3% 或者是更低，确保政府花的每一令吉都可以更有效的用于教育、医疗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
2: 是，那说到刚才提到的这个教育与投资 培训投资呢是能够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及收入的。就是你看我们自己身边是不是有一些人哦，他就读了一些行业或者是一些我们觉得很不错的领域，可是他出来却没有办法做到他想要的那个工作，或者是得到他想要的薪资呢？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讲嘛，你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找一份好工作。可是你随着时代的变化，你会发现毕业之后，你的第一份工作可能和你大学所读的科系是完全不同的。
6: 嗯，来，我们来问问珍妮，珍妮你读什么科系的？
2: 哎，我读的是跟建筑有关的科系。
6: 你看
2: 但是我指的是，有些人当你的学历越读越高的时候，你发现你不一定能够找到相匹配的薪资的工作。
6: 嗯，我想珍妮提到的这个，我刚刚虽然用珍妮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因为珍妮你是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嘛？
2: 没错，我对广播是有满满的热爱啊。
6: 嗯，那我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在大学毕业出来后，他们其实都没有往自己所就读的那个科系和行业发展。如果你要说他们在读了这个科系之后，发现自己的兴趣和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不一样，那还可以理解。但我遇到的朋友很多的情况是，他们觉得现在这个市场需要的这个行业好像比较少，又或者是他们去面试时，对方觉得哦，我没有办法给你非常高的薪资。当然，我们在可能在去上大学前选科系前做的这种调查不太一样，所以最后他们就选择转行。那他们可能可以做非常高科技的工作，但是最后他们却选择去做一些可能需要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可以拿到比较高薪水的工作，那就是非常可惜的。
2: 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篇评论呢，他说在过去的几年，可能是过去的十年下来啊，科技的发展非常的快，很多的新行业新职位都出现了，但是我们的教育体系调整它是需要时间的。比如 AI 人工智能、数据分析或者半导体产业，在以前可能大学没有相关的课程，或者有可是位置不多，你能够就读类似的这个课程的学生不多，或者是宣传也不到位。但现在的市场我们已经非常需要这些技能了，而在你以前觉得很需要的一些领域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啊，在现在好像又不是那么需要，或者已经有很多人能够代替，或者很多科技能够代替你了，所以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个薪资的高度。
6: 嗯，所以我觉得刚才部长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把课程内容与行业的需求衔接这件事。因为你在学校读的有可能是十年前的一些课程，或者是十年前他需要的一些技能，那如果这个课程他没有不断的与时并进，那他在学生再出来之后，他要去找工作，他自然没有办法找到与自己期望的薪资相匹配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你的技能又不是我需要的，你需要的这个技能如果你进来我还需要另外培训你，那这好像又是另外一笔工资，另外一笔资金，或是另外一笔支出，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给你这么多的钱，因为你要的你的技能并不是我现在所需要的。
2: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是这样啊，教育的目的它不只是帮我们找到一份工作，它更重要是培养我们在面对未来变化的一些能力。因为产业是不断的被改变的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高收入的这个群体当中，它和你的毕业证书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在考验你有没有持续学习，你能不能够适应这个时代改变。我觉得这个能力会比你的学历来得更加重要。而马来西亚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呢？这就有赖于我们的整个时代，我们所有的学子们，我们所有的人是不是能够跟得上这所谓的时代进步了。
6: 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教育体系可以真的将我们的学子培养成这个行业需要的人。听听这首歌，前来前来，宋妍球的歌。老板话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4: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啦，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5: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6: 你好，我是 YY。
7: 你好，我是 Fish 珍妮。
6: 我先来问 YY， 你以前是中六还是 Matrix 呢？
8: 我是大学预科班的，就是所谓的 Matrix Class C。
7: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和这个中六跟大学预科班 Matrix Class C 有关的。那前段时间呢，就有很多的声音说中六教育中六预科班和这个大学先修班 Matrix Class C 是不是也应该要转到高教部来管理呢？之前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不过在今天呢，首相的都斯里安瓦伊布拉希姆就宣布政府会暂缓将中六教育转给高教部管理的决定，现阶段呢将会继续由教育部来负责，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制度还有教师体系的衔接问题。
8: 那首相呢就今天就在教育部的长月集会上致辞时就表示，在聆听了各方意见之后，政府就认为现阶段不宜仓促的将中六教育交由高教部负责，但是他依然认为这个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过渡需要时间，因为涉及的不仅仅是可能一间学校啊，或是一个学生，不是这样子的，涉及的是整个制度还有教师服务体系，所以他会重新去提成讨论。
7: 他说呢，现在这个中六教育啊，应该要按照预科教育体系来推行，不应该沿用普通中学的教育模式。因为在过去呢，这个在学校里面的中六生啊，你就可能是跟一般的初中或者是初一到初五的学生是一起的，比如他们的周会是一起开的，或者是所有的活动都是在一起。那首相就认为，不要把中六的学生混在普通的中学里，要展现他们的这个大学预科教育的定位。也就是打个比方啊，即使这个中六课程它在同一所学校，也应该要拥有独立的教学楼或者是周会，并且由校长以独立教育的项目方式来管理。那目前呢，这个中六教育的课程也涉及大马高级学校文凭，也就是 STP 嘛， SDPM。 所以之前呢，大家就有说为什么还要 SDPM， 然后又有 Matrix， 又有这个所谓的 ASASI， 还有各种各样的选择，那怎么样才能够公平的把进入大学的这个制度给划起来呢？
8: 我想之前更多的争议是很多人认为中六学生没有办法拿到自己想要的科系，在进入大学时好像会更加的困难，更加的有挑战一点，
7: 因为他们觉得 SDPM 的学术难度是更高的。
8: 是
7: 因为 SDPM 被称为是世界上具有挑战性的大学预科之一。
8: 它其实就和你到私立学校去读的 A-level 的程度一样，所以很多人也认为，诶，中六的课程既然这么有难度，而且既然质量这么高，那为什么他们进入大学会比其他人更加困难一些呢？如果我们以绩点来计算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好像不太公平，因为他们的课程难度比较难，本来就比较难考到更好的成绩。如果你说我们是用成绩来挑选学生，那考试的整个内容、质量和难度是不是要更加统一才更加公平呢？
7: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上中六和上其他的大学预科的时间也是其中一个大家讨论的点哦，因为你上中六，他学习时间大约可能要一年半。三个学期，如果加上假期的话，差不多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其他的一些先修班可能用一年的时间就已经 OK 了。甚至如果你上的是 diploma， 甚至 diploma 你是可以转换学分，然后在 degree 的时候是可以减少你上学的这个年份的。
8: 嗯，
7: 所以大家就觉得，诶，那上中六，既然我们说含金量很高，但是从时间上来说，还有难度来说，为什么好像并没有感受到？那是不是？是连我们自己也要歧视自己的这个中六考试了呢？有些学子会有这方面的顾虑跟考量。
8: 嗯，当然在过去呢，我们的领袖也一直强调中六不应该是我们的最后选择或是备用选择，因为它的教学质量很高，它的整个教育的课程啊，无论是纲要也好或是考试也好，就像刚才提到的，是备受国际承认的。既然如此，所以政府也想要做一些调整。那今年一月原本呢首相在推介马来西亚教育蓝图时就宣布高教部会接管中六的教育和大学预科班嘛，就让他们都归入高等的教育领域。但是这件事情可能宣布了，在执行的时候就发现还是会有一些人会有其他的意见和声音，那大家呢就希望可以坐下来再好好聊一聊，因为你要做这件事情它可能还涉及到那你要怎么样去让它独立出来。
7: 我刚刚在就是刷了一下手机哦，看到我有一些朋友家长朋友们，他们其实就很好奇到底教育部和高教部之间的沟通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明明半年前还说 OK， 甚至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高教部长也说 OK 了，可是现在又不 OK 了呢？是不是过去没有好好的坐下来讨论这件事情吗？或者是在做整个规划的时候，难道大家不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讨论了之后再做出宣布吗？因为现在好像让学生们有一种你给了我希望但告诉我这个是假的希望，会不会在未来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呢？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首相也给了大家一个承诺，他认为这是一个对的方向，在接下来我们一定是会往这个部分或者是这个目标去迈进的，只是现阶段呢，高教部和教育部他们需要时间去过渡，比如在师资方面啊，在课纲方面啊，因为我相信除了是中六还有这个 matriculacy 之外，在其他的先修班的选择上，他们可能也在做着考量跟研究啦，所以我们就给政府一点时间吧。
8: 是，其实考量到过去呢，我自己在学校虽然中六的学生会和我们一起开周会，但我一直觉得他们是处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因为他们的上课模式和我们不同，他们的穿着打扮也和我们不太一样，也许真的把他们独立出来才能让他们有更加怎么说呢，更加不一样的环境，更加好的去备考哦，关于这个大学吧。
7: 嗯，好了，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这个听新闻聊天下呢，就是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啦，下个小时就一起来关注关于下半年马来西亚的旅游业又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12.48点，跌0.61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886.29点，跌32.58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41.72点，跌21.46点，总成交量达29亿4100万股。国家银行总裁 Dadusri Abdul Rashid Ghaffour 说，尽管受到能源供应冲击，我国经济在今年仍然有望增长4%到5%，增幅很可能接近预测区间的上限，通胀也将维持在可控水平。他指出，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改革议程以及对稳健经济管理的承诺，使政府在面对冲击时具备应对能力。经济部长阿克曼·纳苏拉·穆罕默德·纳西尔说，随着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5.8%，马来西亚距离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仅差7.1%。他说，政府将确保这股增长势头转化为更高生产力、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马来西亚人民收入增长。阿莫表示，这些数据令人鼓舞，但是跨越高收入门槛本身并不是终点，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能否为马来西亚人带来更高薪资、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和更强的购买力。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议马来西亚改革税制，包括重新实施广泛消费税及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以增加税收一事，经济部长阿茂表示，政府尊重该组织提出的建议，但马来西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收入，并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工资问题，否则无论实施什么税制都可能影响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根据该报告，目前我国持有大约15%的劳动人口缴纳个人所得税。槟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槟城的能源转型计划正逐步取得进展，目前清洁能源已经占该州能源结构大约6%。他指出，槟州政府有信心在槟城能源框架下，于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提高到10%。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4: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4: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5: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6: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一天晚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5: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6: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 一天晚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5: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6: 哇，你怎么赢的？
5: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6: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7: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7: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7: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7: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7: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iFM
8: 下班聊天下。
9: 来到了这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有访问节目啦，有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0: 哎，你好，我是 YY。
9: 怎么会忘了开自己的麦克风了呢？
10: 有点紧张了
9: 啊？为什么紧张？因为想到要去旅行就紧张吗？
10: 真的，
9: 因为2026年呢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嘛，那现在呢已经是全面启动了。我记得在上半年的时候啊，我们有分享了好多关于这个旅游年的一些新闻啊跟活动等等的。那来到了七月份，马上下半年的这些旅游年的活动呢已经是如火如荼的展开了。那下半年马来西亚旅游局的营销方针又是在哪里呢？尤其在雪州啊，其实又有什么样有趣的活动，或者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吧，由雪州旅游局总执行长蔡依林在线上和我们聊一聊。先请依林跟大家打个招呼。依林你好。
11: Hello， 珍妮 YY，I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嗯，
10: 你好。那其实2026年现在已经来到下半年了，就是7月28号了。那上半年已经过去了，不知道依林，你对于马来西亚旅游年这整体半年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看法？
11: 对，今年其实 Visit Malaysia 也是马来西亚旅游年，然后我们雪兰莪州也是雪兰莪旅游年。然后现在已经进入七月，前就是第一、第二季，我们的整体游客的表现，我想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如果那个马来西亚旅游局，我们在今年的第一季的这一个游客人数，其实已经达到1064万，
10: 嗯，
11: 这个是最新公布的这一个数字。也就是说比去年增长了超过5%。对，不过我们已经连续两年就是超过1000万，就是在第一季的时候已经达到1000万的这一个游客人数，所以我觉得是相当振奋人心的一个数目。
10: 嗯，
11: 然后只是很遗憾的是，就是那个中东发生的这一个局势不稳定嘛。那我在旅游局这里呢，其实也做了很快的一个调整，马上把就是从第二季开始呢，整个旅游的这个市场的重点对移向这个亚洲这里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除了就是在国际迎接亚洲的游客之外呢，我们也下了蛮多的功夫在推动地方，就是本地的旅游，就是国内的游客，我们把这个比例给放得更大，所以希望说能够鼓励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大家就是也是留在国内，多去这个马来西亚的不同州属去游玩。但我这里在雪兰莪州也我们继续，我们有一个叫做 Pusing Selangor Dulu 的 campaign， 就今年也配合雪兰莪的这个旅游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deadline 叫做 Dulu Jawa Selangor Kan Ada， 就是你不需要去很远，在雪兰莪州就是有你可以去游玩的地方。
9: 嗯，我觉得刚刚其实依琳有分享了一些，就是我们不用去得太远，你在马来西亚或者你在自己所处的州属，其实也有很多不错的景点是值得你去发掘的，尤其是雪州啊。那可不可以请依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上半年有哪些成功打造又或者是能够带动人流的一些热门景点或者项目呢？我们从雪州开始吧。那待会儿呢也请依琳给我们说说其他的州属有没有一些也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景点。
11: 好，那我可能就一定要从雪兰莪州先开始。雪兰莪州我们从去年应该这么说吧，从疫情以后呢，其实旅游局我们一直都希望说推动更多新的这个旅游项目，还有就是新的开发更多的新的旅游景点。那雪兰莪我们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重开了一个在安邦的一个大家称呼它为小云顶的地方，就是安邦 Lookout Point。 这个地方呢其实已经关闭了超过15年，那我们这次就是重新启动，这个是一个森林局还有旅游局和一个私人界的一个合作。那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就是让在这个雪龙这一带的朋友很快的可以去到在城市里面的一个森林的山顶上，可以看整个就是吉隆坡的夜景，还有这个就是看夕阳，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所以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有就是推动更多一些我们讲是 lifestyle 贴近生活的一个旅游的一些活动，有很多的这个festival， 比如说咖啡节啊，不同的这个市集啊，然后还有就是运动项目的这个活动也是非常受欢迎，几乎每一个周末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像是跑马拉松的活动，或者是这些登山，然后寻宝的各式的这样子的活动，都是蛮适合这个亲子或者是一家庭的旅游。然后他也不需要等到就是放假的时候才一家大小去玩，因为在雪兰莪州我们其实更加鼓励的就是周末的时候，就是星期六星期天，你可以就是来一个两天一夜的这个轻旅行，然后就可以选择去就是城市以外。那雪兰莪州你可以去到瓜拉雪兰莪或者是像士根庄这样的地方体验生态的旅游，然后如果喜欢冒险运动的也可以去到像乌鲁雪兰莪这一个新古毛这样的地方，可以尝试那个滑翔伞啊，或者是水上的这些运动。
9: 是
11: 我们其实想要说的就是，很多时候你不需要去到太远，那在你的生活环境的附近都有值得你去发掘的好地方。
10: 是刚才
11: 好玩的。
10: 对，刚才其实依琳提到的这些呢，都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活动。但是在雪州旅游呢，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诶，是不是交通啊，要怎么样抵达那里啊，也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事情。那在这一点上，其实雪州是在推广旅游时，是不是也会考虑到这一方面呢？
11: 是，其实相对来讲呢，现在我们雪兰莪州，如果你要去到比较像刚才提的郊外的地方呢，它都是有一些配套的，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就是鼓励大家使用公共交通这件事情。那我拿最近就是在雪莱尔的巴生那个 LRT3 就已经启动了。那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是会选择搭这个 LRT， 因为现在是促销的这一段期间到7月31号是免费的，那你可以搭这个 LRT3 去到巴生吃肉骨茶，然后除了吃肉骨茶以外，你也可以去逛巴生的这个皇城老城区，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就是去就每一站能够有一些不同的景点。那其实我们旅游局自己本身有做一些推广，可是同时呢我也都收到很多就是很多大众他们自己会做一些不同的这个行程的规划，然后带你去发掘每一站可以就是去做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就是同样的一些景点，可是用一个不同的交通工具去体验，然后用步行就是让你自己慢下来，就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体验是一个可以对旅行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发现的。
9: 了解。那我想呢，旅游啊，它其实不只是跟旅游有关的，它跟餐饮啊、交通啊，还有很多其他领域都是息息相关，然后大家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要提升旅游业的发展的话，少不了要和其他的部门或者是其他的领域，比如商家等等合作。所以现在倒回来，可能我们也请依琳跟大家说一说目前的旅游形势，我们是怎么去做规划，那旅游局又是怎么去帮助这些游客访客们去做好协调工作或者是规划工作的呢？旅游局又是怎么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交通部又或者是贸销部或者其他的部门来做结合的呢？现在回来我们再请依琳跟我们聊更多吧。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9: iFM 下班聊天下，
0: 继续回到今天的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0: 你好，我是 YY 燕颖。
0: 在我们的线上呢，还有依琳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些旅游的话题啊。那刚才上一段呢，我其实留了一道问题给依琳呢，就是我们看到上半年的这个旅游业的成绩其实很不错嘛，可不可以和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那到底旅游局你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协调跟工作，跟什么样的部门有去讨论呢？比如我们之前有说嘛，最后一里路也好啦，或者旅游我们到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区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抵达啊，比如在新古毛，或者是我前两天去了这个松开冲卡，但如果你没有私家车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抵达那个目的地的。那类似诸如此类的景点，旅游局其实是不是有和其他的一些部门去合作，想要做到推广的这个目标呢？
11: 有的。我们刚刚其实雪州旅游局在过去的周末，我们在那个 Central Market 就是举办这个雪兰莪旅游展。那这个旅游展呢，其实我们有超过40个就是旅游业者，还有就是这个地方政府和我们一起就是办了这个展。然后这个展主要就是推出一些不同的这个旅游配套，有包括生态旅游、农业旅游、运动旅游各个方面的配套。所以像刚才甄怡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旅游业者呢，大家也有一个默契，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推一个景点而已，更重要的是你要推的是行程，可能是两天一夜的，可能是三天两夜，就然后这个行程里面它就有包括住宿，你可以选择住酒店或者住民宿，或者是住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Village Stay 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然后在有了住宿之后，你就会选择你会去尝试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的，可能是以参观教育景点为主的。那你可能会选择像休闲农场啊，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在我们瓜雪有那个水果 水果谷 Selangor Fruit Valley 之类这个网农业旅游的这样子一个方式。那再来就是你要怎么去。那我们这一次参展呢，其实有一个单位叫做Avis， 它这个也可以有让你租那个私房车，就有不同类型，就如果你本身没有车子的话你可以租车。那如果你就是想要说自己没有办法驾车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有旅行社提供，就是有就是包括有这个司机的还有导游的这样子的一个配套。所以我认为就是在现在呢，我们其实要让大家看到的就是在我们推出不同的配套的时候，那个配套里面本身就有一些项目可能是一定要比较有体验型的，那他们才会觉得哦，这样子的一个配套是可以带来更多的价值，物有所值，就是当你用这样的价钱可以买到一些更不一样的体验的时候，我相信游客就会觉得哦，他可以有更多就是在地的这种旅行的经验这样子。
10: 的确在地的经验非常重要，因为之前我们也和一些食品人聊过，他们也觉得现在的旅游模式好像更加专注在这种在地化旅游啊，深度旅游等等。那不知道你们在推出这些配套之后反响是怎么样的呢？你们有没有收到什么样的反响，又或者是它的预期效果和你们的相比是达标的吗？还是其实还需要再努力？
11: 我们这次刚刚我说透过好像我们的旅游展呢，其实我们也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去接受很多的一些回馈和一些意见。那这次参展的除了有旅游业者，有这个地方政府，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就好像雪兰莪州我们有12个县市政府，那这些县市政府其实他们每一个自己的区域都可能有一些就是旅游景点，那过去他们可能就是等着旅游业者自己来推广，这一次像地方政府他们自己来参与的话呢，他可以得到第一线就是民众的一个反馈，可能对这个地方的一些基本建设是需要提升的。像刚才郑毅有说嘛，这个他刚刚去了这个 Chongga， 就是一个我们的就是公园来就是旅行的。那这个地方可能一些基本的建设是需要提升的，在我们的游客透过我们的旅游展呢，他其实就会给我们这些反馈。那透过这样子的反馈，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些需要改善的地方都可以做好，那下一次就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体验感。那我觉得这整体上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旅游配套其实业者们每次聚在一起也都会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推出就是非常特别或者是不一样，或者是就是要很有这个在地感的，就是要把那个地方上的特色的元素带进来的，才能够让游客有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体验。我觉得这是好事，就是说大家都看到说现在的旅游的需求是趋向于更加讲究的内容，就是你要有更不一样，就是更深度的一种内容。因为过去蜻蜓点水式的这种旅游已经过去了，然后你可能你就是一天里面就只待在一个地方，可是那一个地方却可以让这个游客留下很深刻的体验，而他这一次离开以后，他下一次他还会再来，而且他不是自己再来，他还会介绍很多朋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我们的业者之间都会往这一个方向，就是说不只是在就是数量上取胜，就是不是一下子招待很多的客人，因为那个其实也是非常压力的，就是你要招待一大组的这个游客，这个也很压力的。那他们就是在自己能够就是在每个阶段 OK 最多就是可以接待多少的游客。我觉得现在我们都一直在根据 就是游客的这个需求来做一些调整，一些设计这样子。
0: 了解。那之前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哦，他们说其实大部分在来到雪州的旅客呢都是以过渡居多哦，他们可能下了飞机之后就往其他的地方去了，比如东马啦、北马啦、南马之类的。那雪兰莪州刚才其实伊琳有分享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把人给留下来。那我们也看到呢，在近期雪兰莪也有很多的这些活动，比如在接下来我们就有这个世界一级的这个 F1 赛事会在雪邦来进行。那这个活动能够怎么样来提振我们的旅游业呢？雪州旅游局会不会也借着这样的机会把大家给留下来，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吗？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跟伊琳一起聊一聊吧。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
1: 本周季军歌曲：
0: 黄若曦《安全岛》。
1: 亚军歌曲：
0: 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2: 总有几个我被你归乡后的鲜花。
1: 本周冠军歌曲：
0: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以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mbang.imm。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5: IFM 下班聊天下。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6: 你好，我是 YY。
0: 那我们在现场呢，有来自雪州旅游局的总执行长依琳在这里和我们聊一聊的。上一段我们就有说嘛，在来临的十月呢，马来西亚将会承办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也就是 F1 海湾航空80大奖赛哦。这个呢，就是在雪邦 Sabang 的这个F1 的赛车场去进行的。所以这个其实雪州旅游局你们会做些什么吗？来把整个的这个赛事来结合我们在旅游方面的一些规划。这一零
7: 哦，说到这个 F1， 我其实这两天收到好多人的电话，就是除了这个旅游业者的电话，对对对，还有很多就是亲朋好友啊，都有问我怎么锁票这样子，就怎么样可以去买到票。然后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让全马来西亚的人都非常振奋人心的。可能有一些并不是 F1 迷，不过也觉得哎，这个好像就是是值得让我们马来西亚重新在世界的舞台被看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亮点。那针对这一个呢，其实我本身就是雪州旅游局这边呢，我们跟这个雪邦赛车场这里过去都一直有很多的合作。那其实我们这个赛车场哦，大家以为就是九年没有办这个 F1 了，它就一直空置着，其实不是的。我们其实在这过去呢，其实整个这个赛车场呢都一直有承办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叫 MotoGP， 这个是赛那个重型机车的那一个
0: 比赛。
7: 所以这个对。这个其实也得到就是很多的，算是一个每一年的一个重头节目来的。那当然我觉得 F1 的就是重新在跨别9年以后回到马来西亚这件事情呢，我们旅游局这里也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赛事，是能够让国际的旅客
8: 来看这个 F1 的同时呢，他也
7: 就是就是在这个期间可能提早过来或者是延后回去。那我们除了就是可以住在这个我们雪州的这个酒店以外呢，那也可以到处就是去游玩，还有就是我们肯定会有一些就是介绍美食啊之类的，整个这个旅游的配套。所以我们的业者已经开始在就是设计这些不同的配套，来迎合就是接下来十月就是2号到4号这个不同的这个 F1 迷来到雪邦赛车场的时候，他们可以除了来看赛车之外呢，也可以体验马来西亚的这一个热情和美丽这样子。
6: 那今天我们已经聊了很多雪州旅游局做出的一些努力，但想要问的是，你们在做推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或挑战呢？
7: 我觉得那个问题挑战一定是有的，因为毕竟如果像在国际的这个旅游推广上呢，我们还要跟其他的国家竞争嘛，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让世界可以看到说，哎，马来西亚在这个旅游竞争力各方面是绝对符合他们过来这里旅行的最佳目的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它不是单来推行的，它必须就是不同的业者，还有就是
1: 大家一起来努力把这个最好的这个配套和这种体验就是呈现给大家。
6: 嗯，是，那我们刚才呢听到你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可以真的就是来马来西亚旅游，但是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还是会在想，诶，我们在吸引国际游客也好啊，又或者是在吸引国内游客也好，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认识马来西亚的美呢？
1: 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网际网络非常的就是方便，大家只要体验感好，大家都会愿意就是把你的那个体验做出分享。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就是在推动活动的时候呢，我自己其实也都会提醒自己，就是时常会给予一些这个就是建设性的一些意见，就是包括你去入住酒店啊，或者是你去参与什么旅行的配套啊，之后都可以给一些意见，让那个业者也可以就是有所进步的这样子。过去我可能比较少做这个事情，可是后来在旅游局做事了过后呢，我发现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如果做得好的，我们不要吝啬给予鼓励和支持，然后做得不好的也可以就是有一些提醒，让他知道就是这一个什么需要改善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嗯，所以我想我们会就是加强更多的在不只是媒体上，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就是那个 community 那个社群，大家可以一起就是把这些值得推广的给宣传出去这样子。
0: 是，那我想呢，依琳在过去这半年来啊，应该也和很多不同的业者啊，或者是一些网络博主啊，进行了不同的交流啊。那在未来剩下的这半年，当然我们觉得除了2026年的这个马来西亚旅游年之外，在接下来几年呢，旅游业也希望能够成为整个市场复苏的一大领域。所以在未来，依琳你自己本身对于马来西亚旅游业有什么样的展望呢？我觉得不止局限雪邦哦，我们说整体的马来西亚，你觉得我们是还可以到达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吗？
1: 我觉得马来西亚有太多值得就是让就是世界看见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就是这里的我觉得很特别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方式。那其实都是很值得跟更多的人去分享的，所以我会一直希望说接下来可以在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旅游的这个体验感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在文化这方面多元文化的这个方面去深耕，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我们的多元文化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很强的一个优势。那这个文化里面呢怎么样可以让大家记住马来西亚，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做得更好的。
0: 嗯，了解。我想呢不只是一些行内业者或者是一些 KOL 或者一些博主，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或者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来推广马来西亚的旅游业，其实我们自己普通的
6: 民
0: 众百姓，我们普通的民众，我们也可以成为马来西亚的旅游大使的啊。多多像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小众景点去走一走，你会发现呢有很多你过去可能忽视或者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也存在这些小美好，是值得你向家人朋友甚至国外的友人去推荐，也带他们去走一走马来西亚，感受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还有这些壮丽河山的。
6: 是，那在过去我们常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但其实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吸引国外的旅客来的景点，那作为马来西亚人我们何必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呢？借用依琳在刚才节目一开始就提到的那句 slogan 叫做 Da Perlu Jauh Selangorkan Ada， 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把它改成马来西亚的一个版本，叫做 Da Perlu Jauh Malaysia Kan Ada， 去走一走马来西亚，也许你就会发现更多又便宜又值得，而且你还会觉得 身为马来西亚人真的好幸福哦，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就可以看到这么美的景色。
0: 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要请依琳给我们说一说啊，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更多关于雪州旅游或者马来西亚的一些小众旅游的资讯也好，或者想要参与更多的活动的话，其实有没有一些网站，或者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上到什么样的一些地方去了解得到最新的一些资讯呢？
1: 可以的，就是可以到我们的 Visit Selangor 2026的这个 .my 的网站。那社交媒体小红书可以参阅我们的小红书叫魅力雪兰儿，脸书专页也是魅力雪兰儿，对。
0: 好，所以呢在这里非常感谢依琳的分享，希望下半年呢我们的旅游业能够再突破新高，好不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有机会再把依琳直接请到现场吧，谢谢依琳。
1: 谢谢珍妮，谢谢歪歪。

0: 首歌是 Yuna 所演绎的 Malaysia Truly Asia， 我是 YY，
1: 我是 Fish 真怡。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
1: 没错，下个星期二可能也不会看到我们这样的周二限定了，看一次少一次，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呢？
0: 不知道
1: 就要看我的大哥什么时候再抛弃我了。

期间对数码内容进行公平监管。他表示，数码平台如今已经成为民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为所有政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所有参选政党的相关内容都不应该遭到不公正的封锁。他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应该在各个选区设立专门小组，负责监控并举报仇恨言论，涉及种族、宗教和王室的三R课题，或是任何抹黑或不正当的竞选招数，且无论涉及者隶属什么政党，都应该迅速下架违规内容。公共工程部长 Dadu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联邦政府与沙巴州政府之间的紧密协作，对于确保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当地交通疏导工程顺利落实以及取得成功，至关重要。他说，中央政府、州政府及各相关机构之间的综合协调与合作，将确保所有发展计划能够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让人民从中受惠。因此，他呼吁沙巴州政府及相关单位全力配合，加快工程所需的土地征收以及公用设施迁移工作。人力资源部长 Dadusri R. Ramanan 表示，马来西亚现有的就业机会应该优先提供给本地人民，只有在本地人无人应征或缺乏意愿从事相关工作时，才开放给外籍劳工。他说，这项原则也符合人力资源部的首要目标，也就是确保就业机会优先惠及马来西亚公民。他重申，人力资源部始终坚持本地人优先的原则，在确保本地就业需求获得满足后，才会考虑开放相关职位给外籍人士，并需要严格遵守我国现行法律与规定。移民局总监 Dadu Zakaria 表示，移民局扣留营不能用于安置113名难民，包括目前由吉隆坡警察总部暂时监管的其中110名罗兴亚人。他今天接受马新社询问时说，移民局扣留营只是用于安置没有任何合法通行文件的外籍人士。他指出，任何持有联合国难民署难民卡的人，基于人道主义政策获准在马来西亚逗留，但是他们的身份仍然受限于本地法律。 Zakaria 强调，尽管难民卡持有人获准在我国逗留，但执法单位不会妥协于任何违反国家法律和条例的行为。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今天下午发生 7.1 级强震，截至当地时间下午5:30，共有61,151人接到避难指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已经接获报告有数人受伤、建筑物倒塌和火灾，目前当局还在评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程度。另外，由于没有发现任何异样的海面状况，日本气象厅在大地震发生后不到2小时解除了早前发布的海啸警报。英国首相伯纳姆星期一在南部城市普茨茅斯的海军基地首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一款名为石斗篷的新型电子干扰技术，协助保护乌克兰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无人机。伯纳姆与泽连斯基在英国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上见面。伯纳姆表示，英国100%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扎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奈·布拉希姆讲，昌明政府会继续优先关注教师的福利，加强化教育制度。伊讲，自昌明政府执政以来，政府的关注点一直是加强教育领域，包括改善服务制度、优化职业发展的路线，加提升教师的福利。伊讲，政府拄伫进一步的改善教师的待遇，包括加薪、加职业发展的机会，让教师无需要调去其他的部门，嘛会用的获得应有的认可。政府将会向伫 Rocket Digital 平台成功完成指定课程的18到30岁的少年家，提供为期3个月的人工智能软件免费使用权加订阅的服务。首相达杜斯里安奈·布拉希姆讲，提供这项优惠目的是推动人工智能的使用普及化。配合国庆月，首相兼财政部长达杜斯里安奈·布拉希姆将会推展新的国家帮助政策，落实固执有基础的目标，扩大中产群体并促进社会稳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给柯宾讲，为了配合相关的政策，该部已经是全面落实房地产联系改革，推动更加高效、更加透明的房地产的体系。经济部长阿曼纳斯鲁拉·穆罕默纳西讲，随着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5.8%，马来西亚距离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仅仅增差7.1%。伊讲，即款的数据令人鼓舞，但是跨越高收入门槛本身并不是重点，更加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是不是会为马来西亚人带来更加广的新路、更加多的优质就业机会、加更加强的高倍率。针对经济合作加发展组织建议马来西亚改革细节，包括重新实施广泛消费税加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税基，以增加税收。经济部长阿玛表示，政府尊重这个组织提出的建议，但是马来西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民的收入，并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的工资的问题。那么无论实施什么税制，都有可能会影响人民的收入加消费。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建议马来西亚天价展开一项普查，以确定应该都是将的本地水果列为马来西亚的国家水果。副部长达多达恩洪坚表示，这项普查会用的协助收集公众的意见。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并无正式的确定都是将的水果列为国家水果，而一款其他的国家已经是通过确定本身的国家水果的方式来塑造国家品牌。伊提到，该部已经是收到榴莲生产商协会的正式的申请，要求把榴莲列为马来西亚的国家水果。同时，马来西亚往来工业局也申请把往来列为马来西亚国家水果。选举委员会主席达杜斯里·让兰哈伦讲，选委会预计来临礼拜六的第16届新美兰州选举整体的投票率会达72%-75%。伊讲，因为激烈的竞选的气氛，选民有积极响应，选委会会预计只会鼓励更加多的选民去投票。外交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哈桑讲，那是联合国难民署拒绝合作，对难民卡申请者如实严格太早的定数，马来西亚应该重新考虑联合国难民署驻马来西亚办事处的存在。目前该署办事处的存在已经是成为吸引更加多难民进入我国的念头，特别是罗兴亚族群。因此，政府通过内政部制定机制，确保伫向任何人发出难民卡以前，由联合国难民署甲当地执法当局来共同进行台查的定数。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
5: 灵动二十四的落实方式是循序渐进的，它分三个阶段实行。在第一个阶段，前面两年扣员工的薪金0.75%，可是前面两年，如果这个员工真的发生意外，如果他是暂时失能，他的赔偿是48% off 他的工资，不是一开始就有。他的工资的88%，到了第三年到第五年 Phase 2进行的时候是扣1% of 薪金，赔偿就会从48%增加到去64%。到第三个阶段第六年过后，扣的薪水是1.25%，赔偿才会去到80%。这三个阶段不是保费增加，是保障福利其实也在逐步提高。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3: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3: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2: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
6: 这叫不退色墨水。
5: 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在越听越爱。
1: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2: 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
1: 藏在心底，擦着我太阳。亚军歌曲
2: 范晓萱《老朋友》。
1: 冠军歌曲
2: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三州政府倡议在 Bandar Baru Ensdale 新建的 Bandar Ensdale 医院占地 20.23 公顷，预计于2028年动工，并在2032年竣工。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今天巡视有关地段后表示，这座大型专科医院首阶段将设有350张病床，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征用联邦土地的最后阶段，相关地段目前隶属高等教育部。新医院预计将为约70万名居住在芙蓉县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提供医疗

大厦发生少年坠楼事故后，已经检查相关设施，确认营运方在安全方面符合各项规定。为此，当局没有向该设施发出停业令，管理层获准继续营运。曹管友说，管理层在事故发生后也已经向所有员工发出通告，要求他们密切关注设施运作以及人流管控，并时刻保持警惕。至于现场闭路电视监控录像，曹管友不愿意透露详情，但表示相关团队已经取得部分与事故有关的监控画面。昨天被暂时安置在吉隆坡警察总部的113名难民，已经在今天下午大约4点被一家设在安邦的非政府组织卡拉旦接管。15杯警区主任胡昌福说，他们当中包括一名伊拉克男子、一名索马里女子和一名罗兴亚难民的印尼籍妻子。另外，吉隆坡总警长 Dado Fadil Masus 发文告说，这一批难民中最年长的难民是60岁，最小的则是一个月大的婴儿。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今天下午发生 7.1 级强震。路透社报道，九州电力公司表示，这次大地震导致大约4万户家庭断电。铁路公司 JR 九州表示，该公司已经暂停包括子弹列车在内的服务。熊本机场也关闭了跑道，各航空公司班机转降和取消航班。日本核能监管机构表示，该地区核电厂没有通报任何异常状况。另外，紧急救援部门表示，强烈地震导致鹿岛市一座购物中心受损，建筑二楼发生坍塌，许多人受困其中。此外，警方早前表示，接获通报指熊本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传出疑似爆炸声，目前当局还没有接获有关建筑受损或人员伤亡的报告。西班牙内政部长马拉斯卡星期二说，经过一个积极的夜晚，消防人员在扑灭马德里西部肆虐的山火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场山火已经迫使几万人撤离。路透社报道，上个星期西班牙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当时马德里大区、阿维拉省、托莱多以及瓦伦西亚多个地方同时发生山火，规模之大在西班牙历史上十分罕见。由于气象学家警告称，预计从星期三开始气温升高、湿度下降和风力增强，可能使控制火势的工作更加困难，消防员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澳洲将考虑兴建60多年来的第一座新炼油厂。近期西亚战争导致海外燃料供应收紧，凸显了提升能源安全的紧迫性。阿尔巴尼斯星期二宣布，联邦政府将与西澳州政府共同拨款400万澳元用于新建炼油厂的可行性研究。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浩，我是每逢为您带来钓个新闻。首先，我们得到是你安奈不兴达，昌明政府为继续优先关注家私个福利个强化教育个制度。伊达自从昌明政府执政以来，政府个关注点始终是加强教育个领域，包括改善服务个制度、优化职业个发展途径，以及提升家私个福利。伊达政府接到进一步个改善家私个待遇，包括加薪金以及职业个发展机会，让家私无需

转调到其他的部门，也会使获得应有的认可。政府将行动落实Digital 平台成功完成指定开车的十倍到三十岁的车里，提供为期三个月的人工智能能加免费使用框去订阅的服务。首先达到是你安诺伊布拉欣啦，提供这项的优惠目的是推动人工智能的使用的普及化，配合国庆月。首相兼财政部长达德斯里安诺伊巴兴将推动新国家棚屋的政策，以落实高价有其屋的目标，从此扩大东线空体，并促进社会的稳定。棚屋是地方政府部长过考命答，为配合相关的政策方向，该部已经多管齐下，全面落实棚地线领域的改革，推动更高效更透明的棚地刷的体系。经济部长阿玛纳斯鲁拉穆罕默纳希尔达随着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5.8%，未来三个月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更差7.1%，伊达基础效果令人鼓舞。但是跨越高收入的门槛本身并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能否为马来西亚人带来更贵的薪资、更在的优质的就业的机会和更强的靠背力。针对经济学习和发展组织建议，马来西亚改革税制，包括定性实施宽放消费税去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税基，以增加税收一事。经济部长阿玛表示，政府尊重该组织提出的建议，但马来西亚当初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民的收入，并改革国内长期存在的较高薪的工资的问题。否则，无论实施什么税制，都可能影响人民的收入和消费。农业企业者保障部建议马来西亚统计局展开一项的补车，以敲定应该把几只种的本地的水果列为马来西亚的国果。副部长达到邓洪强表示，这项的补车会使协助收集公正的意见。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并无正式确定把每一种的水果列为国果。如接触其他的国家已经透过敲定本身的国家的方式塑造国家的品牌。选举委员会主席达德斯里兰拉哈伦达选委会二届来领的车期六届对16届新委人州选举，这次的投票率可达到72%-75%。伊达由二周来激烈的竞选的气氛，加上双面的踊跃的响应，选委会二届即将鼓励经济的双面在网投票。外交部长达德斯里穆罕默哈桑达，如果联合国的人民数继续学习，对人民卡生产者落实严格的汽车的特殊，马来西亚应该定心考虑联合国人民署驻马来西亚派出所的存在。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戴凯欣评述，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7月28号，1967年的今天，位于柔佛巴珠巴峡的彭加兰桥正式启用。这座耗资330万令吉新建的大桥，是为了取代当地原有的渡轮服务，为民众提供更便利的交通。主持启用仪式的时任副首相阿卜杜拉萨表示，国家发展必须重视人力资源，并希望乡区人民摒弃部分陈旧的传统观念，与时俱进，不断求进步。他也强调，车辆使用这座大桥所缴付的过桥费将纳入国家发展基金，让人民共同为国家和州属的发展贡献力量。这座大桥的建成将有助于改善乡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并进一步缩小我国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和大家聊综艺节目啦。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和你分享这一则好消息。那 TV2 呢将会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李玉主演，那就有成龙啊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看一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所以想了解也想收看节目的朋友呢，一定要留守 TV2 啦，讲时间就是在8月6号的晚上9点。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和大家聊的这一档综艺节目呢，或许我一刚说到它的名字你会一头雾水，因为光听名字啊就会让人觉得所谓的什么意思啊，宝贝的新朋友到底是谁的新朋友，小朋友的新朋友还是爷爷的新朋友呢？答案就是两边都是。因为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档节目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并不是爸爸带孩子去旅行可能一说到这个核心概念呢，大家都大概想到的就是爸爸去哪儿这个综艺节目，对吧？那这个节目呢也不是妈妈带孩子一起生活，而是爷爷带着宝贝一起出发。这档节目呢就叫做宝贝的新朋友，节目是由芒果 TV 制作，是一档隔代亲子真人秀。那节目就邀请了几位明星爷爷和素人小朋友一起旅行生活，完成任务。听起来好像是爷爷照顾小朋友，可是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有时候爷爷比小朋友还需要被照顾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档很温暖也很有反差感的节目，宝贝的新朋友。可能我们也先想象一下吧，如果今天让你带一个小朋友出门旅行，会不会觉得没问题，我有经验。可是如果这个小朋友是精力特别旺盛，一大早就起床，一直问问题，走路很快，又突然说我饿了，我累了，我想回家，不晓得你会不会开始怀疑人生呢？而这档节目呢，宝贝的新朋友的设定呢，就是让爷爷和宝贝一起面对这些生活中的小挑战。节目呢，就是由李瑞、谭威主持，邀请谢贤、张双立、岳岳立、姚安莲等明星爷爷和几位小朋友共同参与啦。节目的核心呢，就是它的模式也挺简单的，其实就是要有的就是有明星爷爷，再加上就是素人宝贝。不过有趣的就是这些爷爷平时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都是很有经验很有气场的人，可是当他们真正面对小朋友的时候，他们也会突然变成新手不知道怎么哄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甚至不知道小朋友为什么突然不开心。所以节目最有趣的地方就是爷爷和宝贝其实都在学习，小朋友学习如何和一个新朋友相处，爷爷也学习如何重新理解小朋友的世界。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看过呢？如果刚好你也有看过，欢迎上线和我聊聊你的观后感吧。我们也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0: 下班聊天下，
1: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Lindong 24全天候保障机制。
2: 第一个部分就是医疗了，万一我受伤了，我需要去看医生 specialist 医院，这一些我可以去指定的诊所、政府机构，像这些全部是免费治疗的，直到你恢复为止了。第二就是暂时失能的福利，比如讲还不能够工作两个月， Professor 会帮你撑一段时间。第三，如果他真的很不幸永久失能，这样他可以拿到每月长期福利的90%，他还可以去一些康复中心做物理治疗，这些也是 cover 的。因为如果你在私人界做这一些康复是不少钱的，然后还有一些职业治疗补助器材也可以给他，比如说假肢还有轮椅都是赞助型的。如果这一个员工一场意外他不在了， Pokeso 就会出一个抚养人福利赔偿给他的配偶还有他的孩子。如果这个员工他是有特殊或者是残障孩子的话，这样这位员工又不幸身故，Pokeso 就会长期一直给他的孩子，给到孩子不在为止咯。所以这一些其实我们讲抚养人福利嘛，在私人界的保险也是看不到的。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One, two,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顺子演绎的《忘不了》。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综艺热搜榜呢，和你聊的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宝贝的新朋友。那其实这一档节目的它的概念呢很特别哦，因为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形容，就是老小孩啊遇上小小孩。诶，为什么我们称作叫做老小孩呢？诶，因为很多爷爷平时虽然是大人，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个性，有的爷爷很严格，有的爷爷很温柔，有的爷爷就很爱讲道理，那有的爷爷自己玩起来比小朋友还开心。而小朋友呢，哎，他们完全不管你是谁呀，你是明星也好，你是爷爷也好，只要你陪我玩，你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爷爷说你要听话，小朋友就回应为什么，也就是说因为我是爷爷啊。小朋友也很可爱的说可是为什么呢？之后爷爷啊就开始沉默了，因为小朋友的为什么真的是可以无限循环呐。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了，照顾孩子真的是不是只有我说了算，很多时候真正的挑战是你要先了解孩子，孩子才会愿意听你说话。节目中很值得讨论的一点啊，就是不同的爷爷就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啦。比如张双立啊，他就比较像是虎爷，哎，怎么说呢，那种虎爸爸的意思吗？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可能就会比较严格，哎，有规矩，而且呢一定要遵守，该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完成。而姚安莲呢就比较像是猫爷，哎，相对温和，会先观察孩子的情绪再慢慢沟通。这两种教育模式呢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其实也挺难说的，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嘛。那有的孩子是需要明确的规则，有的孩子就需要更多耐心，而有的宝贝你越凶他就越反抗，相反呢，你越温柔他反而愿意跟你说。所以隔代教育啊一直都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爷爷奶奶可能会觉得我们以前啊就是这样把孩子带大的，可是现在的小朋友成长环境不一样，他们接触的东西更多，想法也更多。所以节目中最有趣的意思的地方，或者是他里头带出的那个信息，我觉得不单只是要告诉你哪种教育方式一定是对的，而是让大家看到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经验。而真正重要的是大家愿不愿意坐下来互相理解。那现在的小朋友啊，生活里我相信一定是离不开电子产品啦，手机呀、平板、游戏等等，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现在的孩子是不是越来越少接触大自然了呢？而宝贝的新朋友这档综艺节目里面呢，就有很多非常简单的户外活动，比如像挖红薯、捉泥鳅，哎，这些事情可能对我们小时候来说挺普通的，不过你放在现在的小朋友而言呢，可能就真的是一次非常新鲜的体验哦。可能大家也能想一想哈，小朋友第一次看到泥巴，第一次抓泥鳅，或者是第一次弄得满手都是泥，然后旁边的爷爷可能就一直在喊，哎，慢一点，不要摔倒，不要跑那么快，可是小朋友呢根本是停不下来的。我想这个就是很纯粹的孩子的快乐。其实很多时候啊，小朋友可能也不需要特别昂贵的玩具，可能也不需要特别豪华的旅行，他们只是需要就是一个可以一起玩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愿意陪他们的人，还有一点点的自由。而爷爷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好像重新找回 找回了自己的童年。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看过一些可能节目当中的片段呢？也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聊聊吧。又或者是刚好你身为爷爷了，你身为奶奶，你和你的孙女孙子在聊天互动的时候也有一些很好玩很特别有趣的回忆，也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聊天互动分享啦。那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那如果你也想要得到我们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宝贝》。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
2: 本周季军歌曲：
1: 黄若曦《安全岛》。
2: 亚军歌曲：
1: 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3: 总有一天，我要离开生活的生活。
2: 本周冠军歌曲：
1: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宝贝的新朋友》。我觉得这档节目最打动人的地方呢，就是他没有把爷爷拍成无所不能的大人，因为现实生活里呀，爷爷也会累啊，也会受伤，也会有照顾不了的小朋友的时候，就是挺无奈的时候啦。那在节目录制期间呢，也曾发生爷爷受伤的情况，这也让大家看见了，即使是长辈啊，也不是永远都可以保护别人，他们也需要被关心。有时候角色甚至会反过来，平时是爷爷照顾孩子，那或者是照顾宝贝，不过呢，当爷爷不舒服的时候，宝贝可能就会跑过来问爷爷你还好吗？可能小朋友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可是那一句简单的关心其实就已经很温暖了。因为照顾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嘛，比如你看看得出，我们也感受得到哈，爷爷是爱着宝贝的，而宝贝呢也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爷爷的爱。其实看到这一档综艺节目啊，宝贝的新朋友，我觉得很多人呢都会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小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啊，爷爷奶奶什么都懂，你看他们会煮饭呐，会照顾我们，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可是长大之后，我们慢慢发现，原来他们也会老，也会累，也会跟不上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我们用手机的时候，可能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听音乐的时候，他们也听不懂。我们说一些网络用语时，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和长辈之间也一直在重新认识彼此。我们在长大，他们在慢慢变老，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一直要求他们理解我们，也可以主动走近他们一些。比如像告诉他们，或者是介绍一下，哎，这个呢就是手机要怎么样使用啊，这个按点击这里呢就是视频通话，或者是你也能很主动的分享，这个就是我最近喜欢听的歌等等。也许他们不一定马上听懂，但他们可能会记得，哎，这个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就像节目里的爷爷和宝贝一样，关系不一定一开始就很熟悉，但只要愿意一起相处，慢慢就会变成彼此最重要的人啦。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一档综艺节目《宝贝的新朋友》，一档是由爷爷和宝贝共同出发的隔代亲子真人秀。节目通过旅行、生活和任务，让我们看到不同年龄之间的相处，也看到教育方式的差异。但我觉得节目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可能不只是爷爷要怎么样照顾孩子，而是不管年龄相差多少，只要愿意相处，就有机会成为朋友。爷爷可以陪宝贝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而宝贝也可以让爷爷重新找回童心。有时候啊，我们好像自然就会觉得，哎，我们跟长辈好像没有共同话题耶。但其实陪伴本身就是一种共同话题，一起吃一顿饭，一起散步，一起看电视，甚至只是坐在一起聊天，这些看似很普通的事情，可能就是他们最珍惜的时光。不晓得近期你也看了很喜欢的哪几档综艺节目呢？想推荐分享的话呢，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留言区下方分享看看吧。那我们也希望下回有机会有时间，就在空中为大家推荐分享大家说过的不同的综艺节目啦。我们也在下个星期继续和你聊其他的综艺节目。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和你一起听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以下这些歌，包括有苏打绿的《日光》、陶晶莹的《单身旅记》，以及王赫也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

0: 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1: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提前投票今天顺利举行，共有14995人完成投票，占合资格提前投票选民的91.06%，超越选举委员会 SPR 设下的90%投票率目标。选举委员会秘书 Dato' Khairul Sharil Idris 表示，本届州选共有16467名军警人员及其配偶符合提前投票资格。他说，提前投票于今天早上8点开始，在全州38个提前投票中心进行，并于中午12点后分阶段关闭，在下午5点全数关闭。森美兰州选普通选民共有867151名，他们将在本周六投票。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有约3000人仍在吉隆坡人民组屋的轮候名单上，当局是按照申请先后顺序优先分配给符合市政局规定资格的 B40 低收入群体。他说，目前人民组屋住户也包括警察和消拯员，因为政府希望执法单位能够融入社区，为居民

Lisa Shamil Zoukipi 今天在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上创造历史，成为我国首位在共和联邦运动会男子单人赛夺得奖牌的运动员，为国家赢得一面银牌。在苏格兰活动中心举行的男子单人赛金牌战中， Lisa Shamil 以0-2不敌英格兰名将托查德，屈居亚军。不过成功闯入决赛已足以改写大马草地滚球运动的历史。伊萨也超越了马来西亚此前在男子单人赛的最佳成绩。我国前国手 Fairul Izzuan Abdul Muin 曾在2022年伯明翰共和联邦运动会上获得第四名。 Fairul Izzuan 目前是国家草地滚球队总教练。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根据熊本县当地消息，已经发现相当数量的死者。由于现场情况复杂，确认准确的死亡人数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气象厅今天发布报告称，当地时间28号下午4:27。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 7.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7，震源深度10公里。缅甸国会28号表决通过反网络诈骗法修正案，授权司法机关对通过暴力、酷刑或非法拘禁等手段强迫他人从事网络诈骗的罪犯判处死刑。反网络诈骗法修正案是总统敏昂莱领导的新政府通过的第一部法律。缅甸国会上下两院议员星期二在首都内比都召开联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这项法案。极端天气持续冲击欧美，美国中西部和东海岸遭遇强风暴和持续热浪叠加冲击，导致大量航班取消，铁路服务也受影响。法国和西班牙消防员则争分夺秒，试图在下一波热浪到来之前控制林火。两国政府也在研究如何为遭林火肆虐的地区提供资金支持。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气象局说，截至星期一下午，全美已经有超过1,6500万人接到高温预警或警报。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有一种 feeling， 为你带来合意闪换。书上的 Sri Anwar Ibrahim 讲，长年政府会继续优先关注教师的福利同强化教育制度。其中政府正在进一步改善教师的待遇，包括加薪同职业发展机会，让教师无需挑起其他部门，也能够获得应有的认可。另外，他的 Sri Anwar 也讲，政府将向在入入 digital 平台成功完成自听课程的18岁到30岁青年，提供为期30日的人工智能软件免费使用权及10日服务，以推动人工智能的使用普及化。另外，司马普法部声明讲，属下的国家人工智能实体马来西亚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AI Malaysia Berhad 的成立，将成为实现2030年人工智能国家愿景的核心推动力。声明指出，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将作为母体机构，在国家层面将政策协调同落地执行，要几结合。

警察部长阿茂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西讲，随初检验，天衣居警察增长5.8%。马来西亚企业私家银行旧数业警察贴门槛降查7.1%。另外，针对建制合作同发展组织建议，马来西亚改革税制，包括从新实施降翻消费税及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以增加税收一事，建制部长阿茂表示，政府正从该组织提出的建议，睇嚟马来西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收入，并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工资问题。人力资源部长 Dr. Sri Aramanan 表示，马来西亚现有的就业机会应该优先提供给本地人民，只有在无本地人认证或者是本地人缺乏经验从事相关工作时，才可方便外籍劳工。内政部发文稿重申长民政府对以色列的政策，并表示会通过实施严格的移民检查、执法和安全措施，继续加强马来西亚的边境管制。声明指出，马来西亚不承认以色列颁发的利用政权入境。吉隆坡警察总长达到法迪马苏斯讲，陈本尼批带去吉隆坡警察总部的113名难民，都持有有效的联合国难民赎证权。这些难民原本出差边上，他们因为遭到当地居民驱逐，分别坐3趟巴士抵达吉隆坡。目前全部难民被安置在吉隆坡警察总部的英雄广场。联合国难民署正在积极安排对这批难民采取进一步安置措施。提到难民问题，外交部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讲，一个联合国难民署缺缺合作，对难民及申请者落实严格审查程序，马来西亚应该重新考虑联合国难民署驻马来西亚办事处的存在。目前该署办事处的存在似乎已经成为吸引更多难民进入我国的磁铁，特别是罗兴亚族群。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今日下午发生7.1级强震，截至当地时间下午5:30，共有61,151人接到避难指示。以上的 RTM 行业新闻由车宝宝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和你一起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我想啊，有些歌可能一开始你在听的时候啊，好像就是在问你，你过得好吗？但其实真正想问的是，你还记得我吗？今天要带大家听的呢，就是这首歌曲《袖手旁观》。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最早呢是由齐秦演唱，收录在他1995年的专辑《痛并快乐着》的里面啦。那就是说在这个专辑里头啦。而这首歌曲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写的不是一段已经结束已经放下的情绪或者是感情，而是明明知道对方已经离开了，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再去打扰，可是心里面还是忍不住在意，所以歌词里面才会唱到寂寞让人忙，思念让人慌。因为寂寞的时候呢，人们就会找很多事情来做嘛，可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念还是会突然跑出来，然后你就会开始问自己，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这句话其实就是整首歌最痛的地方，因为你明明想装作不在乎，但你根本做不到。后来这首歌也被很多歌手重新翻唱，其中包括江美琪的版本。齐秦原版的袖手旁观呢，就有一种比较沉沧桑的那种感觉，但江美琪的版本呢，就是多了一份女生只有的细腻。她唱起来好像是在大声诉说着自己的伤心，而是那种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里，慢慢回想一段已经是回不去的感情。也因为这样，江美琪的翻唱版本让这首歌曲多了一种很特别的疗愈感。有时候我们听一首失恋的歌啊，并不是因为我们还放不下某个人，而是因为在某一句歌词里面突然听见曾经的自己，可能那段感情已经是过去很久了，但我们还是会记得当时我们自己到底有多认真，多在乎，有多么的努力，想要假装自己真的是可以袖手旁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江美琪重新诠释的这首歌曲《袖手旁观》。或许听了之后你也会发现啊，原来有些人我们不是不想关心，而是只是到了最后你只能选择站在远处安静地看着。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江美琪所翻唱的《袖手旁观》，那原唱者就是齐秦。那之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另外一首歌曲，林志炫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为你特别选上的呢，就是重新编曲版本哦。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你舒服和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并且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岩硕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刚刚也收到好多朋友的信息分享啊，包括 Ellie， 她也说哇，以前呢就是从这首歌曲《袖手旁观》和子宇认识齐秦的。当然我们今天呢以另外一个方式让大家再次重新听回经典歌曲也好啊，或者是旧曲新唱，都能够感受到其他歌手在翻唱的时候呢都花了非常多的心思。有些朋友也是觉得啊，包括刚才的歌曲就是林志炫所演绎的歌曲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当然这首歌曲呢其实他也是原创者嘛，不过呢他也为了这首歌曲呢有做了一个新的重新的编曲啦。不晓得你发现到他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吗？那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啦。我想哈，可能我一说到这个名字，大家已经脑海当中已经能够唱出来了。有时候我们以为心如止水，哎，就是一个人已经没有情绪了嘛，哎，不开心不期待，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再影响自己了。但其实真正的心如止水可能不是没有感觉，而是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终于学会让自己安静下来。今天呢要继续和大家聊的这第二首歌曲哈，就是 Ice Paper 的心如止水。这首歌曲呢是在2019年发行，由 Ice Paper 自己作词作曲和演唱。歌曲里面呢还用了很多特别的画面，比如 Talking to the Moon， 哎，或者是迷路的天鹅，哎，那个呢地乍听之下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点的抽象，但其实唱的就是一个人在城市生活里面的迷茫还有孤单。我们每天呢都跟很多人说话，传讯息啊，聊天工作，可是有时候真正想说的时候，或者是想说的话，却不知道应该要告诉谁。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翻唱版本呢，就是 Selena 演绎的《心如止水》。如果说原版 Ice Paper 的原版呢，就有比较那种强烈电子和迷幻的感觉，像一个人在深夜里安静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Selena 的版本呢，就多了一点温柔和情感。同样一首歌换一个人来演唱啊，就可能完全你可以听见完全不同的故事了。也许真正的心如止水并不是人生从此没有风浪，而是风浪来过后啊，我们就会慢慢学会不用每一次都急着找答案，先让自己安静下来，有时候已经是一种勇气了。下来就一起来听听 Selena 所翻唱的《心如止水》吧，原唱者就是 Ice Paper。 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欢迎你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想获得直播链接的朋友，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5: 放不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这首歌叫做悲观乐观。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刚刚为您送上的歌呢，有的就是颜值所演绎的悲观乐观，为大家送上的版本呢就是演唱会的版本啦。那最后呢也为你分享的就是这首歌。我想啊，有些东西明明只是一件普通的物件，但因为它曾经属于某一个人，所以后来在看到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有感觉的。那今天我们的翻唱时光机要聊的就是陈奕迅的经典歌曲《你的背包》。这首歌曲呢，就是由林夕作词，蔡正勋作曲，收录在陈奕迅2002年的专辑《Special Thanks To》里面。那歌曲里面呢，它是有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两个人分开了，但有些回忆却一直没有真正离开。歌词里面的背包其实不只是一个背包而已哦，更像是一个记忆的载体，因为那个呢就是属于对方的东西嘛。所以即使所谓我们说感情已经是结束了，但是当你在看到它的时候，还是会想起曾经的那个人。这也是这首歌我觉得是最难过的地方，因为毕竟有时候可能啊，我们就自认为以为我们已经放下了嘛，但可能只是一首歌、一件东西，甚至是一句话，就可以把那些回忆全部重新带回来。今天要聊的呢，就是这位翻唱者，也的就是阿信，是信乐团里面的信，就是苏建信啦。那其实信本身就是摇滚乐团信乐团的主唱嘛，后来单飞发展他的个人音乐事业。那一说到他呢，我相信大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的音域很高，声音也是比较有力量的嘛，也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摇滚特色。所以啊，当他在翻唱这首歌曲《你的背包》时啊，同样一首歌就多了一种比较强烈的情绪。陈奕迅的版本呢，就像是一个人安静的回忆过去，而信的版本呢，则是像把那些压在心里很久的情绪一次过唱出来。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你的背包，它可能是一件物品、一首歌，或者是一段已经结束却还没有完全放下的情感。那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有的就是苏建信信乐团里头的主唱所翻唱的这首歌曲《你的背包》。那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大家熟悉的陈奕迅。我们今天的翻唱时光机就先到这里啦。当然如果你还有很喜欢的翻唱版本，记得留言和我分享。下个星期的每个星期二晚上十点呢，继续在空中和你聊聊，也听听说说好听的翻唱歌曲。最后呢，也为你送上的就是 Olivia Ong 所演绎的《我愿意》，为大家送上的是演唱会版本。下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听众在直播间或通过 iFM 的 WhatsApp 点歌 011-1701-8289。 iFM 的直播包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是 AIFM.Malaysia。

每次在电台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想起信乐团刚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那个时候，Ethan带着信乐团跑遍了所有的校园，谢谢他。那个时候的信乐团，大家看起来都蛮瞎的，但是也都非常的可爱。这是我以个人的姿态发行的这张专辑，中间的过程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令人难忘。谢谢促成这张唱片幕前幕后的所有人，谢谢你们。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毅志、
3: 毅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iFM 下班聊天下，
1: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Lindong24全天候保障机制。
5: 第一个部分就是医疗了，万一我受伤了，我需要去看医生 specialist 医院，这一些我可以去指定的诊所、政府机构，像这些全部是免费治疗的，直到你恢复为止了。第二就是暂时失能的福利，比如讲还不能够工作2个月， Professor 会帮你撑一段时间。第三，如果他真的很不幸永久失能，这样他可以拿到每月长期福利的90%，他还可以去一些康复中心做物理治疗，这些也是 cover 的。因为如果你在私人界做这一些康复是不少钱的，然后还有一些职业治疗补助器材也可以给他，比如说假肢还有轮椅都是赞助型的。如果这一个员工一场意外他不在了， Professor 就会出一个抚养人福利，赔偿给他的配偶还有他的孩子。如果这个员工他是有特殊或者是残障孩子的话，像这位员工又不幸身故，Professor 就会长期一直给他的孩子，给到孩子不在为止咯。所以这一些其实我们讲抚养人福利嘛，在私人界的保险也是看不到的。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德苏拉诺伊布拉希姆在脸书贴文说，孟加拉国向我国寻求援助，包括通过与国油公司合作供应液化天然气，以应对该国面临的供应挑战所带来的迫切需求。他说，孟加拉国总理拉赫曼在今天双方的电话交谈中传达了这一事项，双方的谈话涉及多项关于加强马孟两国关系的议题，特别是在能源和投资领域，以谋求共同利益。在电话交谈中，双方还讨论了经济合作事宜，包括亚通集团 ASIATA 的投资进展，以及与 MMC 港口公司建立战略合作的可能性，以加强经济关系，并为两国开拓更多机遇。德德苏里亚诺表示，马来西亚将继续致力于巩固与孟加拉国之间长期建立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务实合作以及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的承诺之上。国家银行副总裁 Dato Marzuki Sham Omar 指出，从统计数据来看，马来西亚仍缺乏足够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因此他认为需要进行改革，尤其是如何将最低薪资调整的影响传导至更高层级的薪资水平。此外，他也认为我国需要通过投资创造更多高技能工作岗位，同时通过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以及技能提升和再培训计划来提高劳动力素质。国家银行也认为，生活工资、渐进式薪资以及与生产力挂钩的薪资等举措是正在实施以帮助解决此问题的部分措施。掌管法律

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为所有政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所有参选政党的相关内容都不应该遭到不公正的封锁。他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应该在各个选区设立专门小组，负责监控并举报仇恨言论，涉及种族、宗教和王室的三R课题，或是任何抹黑或不正当的竞选招数，且无论涉及者隶属什么政党，都应该迅速下架违规内容。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在强震中爆炸并坍塌，导致多人受困，其中一些恐怕已经罹难。当地时间28号下午，熊本县发生最大震度7级的地震，永旺梦乐城熊本过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这座商城面积约12万平方米，目前尚不清楚爆炸的原因。永旺梦乐城熊本的发言人说，地震发生后，他们立即疏散了顾客和员工。不过，据日本媒体引述警方消息报道，这起事故料造成大量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国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像机对准了搞山，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说，昌明政府会继续优先关注教师的福利和强化教育制度。他说，政府正在进一步改善教师的待遇，包括加薪及职业发展机会，让教师无需调去其他部门，亦能获得应有的认可。经济部长阿茂纳苏拉穆罕默纳斯说，随着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 5.8%， 马来西亚距离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只是差 7.1%。 另外，针对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建议，马来西亚改革税制，包括重新实施广泛消费税及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以增加税收一事，经济部长阿茂表示，政府尊重该组织提出的建议，但是马来西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收入，并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工资问题。内政部发文告重申昌明政府对以色列的政策，并表示会通过实施严格的移民检查、执法和安全措施，继续加强马来西亚的边境管制。声明指出，马来西亚不承认以色列颁发的旅行证件入境。吉隆坡警察总长 Dr. Fadil Masus 说，昨日被带去吉隆坡警察总部的113名难民都持有有效的联合国难民署证件。这些难民原本住在槟城，但是因为遭到当地居民驱逐，分别乘坐三趟巴士抵达吉隆坡。目前全部难民被安置在吉隆坡警察总部的英雄广场。联合国难民署正在积极

的安排，对这批难民采取进一步安置措施。提到难民的问题，外交部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说，如果联合国难民处拒绝合作，对难民卡申请者落实严格筛查程序，马来西亚应该重新考虑联合国难民处驻马来西亚办事处的存在。目前该处办事处的存在似乎已经成为吸引更多难民进入我国的磁铁，特别是罗兴亚族群。第十六届新美兰州选举提前投票今日顺利举行，共有14,995人完成投票，占合资格提前投票选民的 91.6%，超越选举委员会设下的 90% 投票率目标。共和联邦运动会消息，我国草地滚球国手伊萨·沙姆·扎基菲今日在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上创造历史，成为我国首位在共和联邦运动会男子单人赛夺得奖牌的运动员，为国家赢得一面银牌。国际消息，日本熊本县今日下午发生 7.1 级强震，截至当地时间下午5:30，共有61,151人接到避难指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已经接获报告有几个人受伤、建筑物倒塌和火灾。目前当局还在评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程度。另外，由于没有发现任何异样的海面状况，日本气象厅在大地震发生之后不到两个小时解除了早前发布的海啸警报。强震发生之后，日本熊本县街道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根据熊本当地消息，已经发现相当数量的死者。由于现场情况复杂，确认准确的死亡人数还需要一段时间。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谢宝宝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00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爱。我们这个小时呢，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啦。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小时的歌单也已经满了，只能说每一次感谢，非常感谢大家每一次的热情参与啊。那无论是在直播也好啊，直播间留言的点歌，或者是在 iFan 的 WhatsApp 呢，我们都一一收到了。不过毕竟是少于一个小时里头要播放大家点的歌是有点困难，所以大家不要气馁，不要伤心哈。我们在每一天晚上的11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星期一到星期五，欢迎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那么周末时间就是星期六和星期日，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曲。那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吧，有的就是周华健的《迷》，稍后呢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0: monster.
1: 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林宇中的《靠岸》，还有尤长靖的《爱不由我》。这首歌曲是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插曲之一，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啦。那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听众点的好歌。

0: 不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这首歌曲周兴哲的《想念你想我》，是电视剧《冬至》的主题曲。下来呢，还有就是田馥甄的《一二三》，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梁静茹的《勇气》。

0: 这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就暂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每一次的热情参与。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的就是听众点的好歌，有的就是神木鱼童的宽恕。那我就在来临的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而我们越夜越爱的这档节目呢，就是每个晚上都有嘛，不过在我的话呢，就是每个星期二呢就会出现在晚上八点到午夜十二点，和大家聊综艺节目，也会和你一起分享说说好听的翻唱歌曲。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我差不多要下班去了，祝福你们晚安，拜拜。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爱的修复，
3: 公正的人在真主那里将坐在光明的宝座上，他们在判决中公正，对家人公正，对所负责的事物公正。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这段圣训说明，公正不仅是社会原则，更是信仰的一部分。真正的公正是在所有关系中不偏不倚，以真理为标准，而不是以情绪、利益或者亲疏关系来决定对错。谁要公正呢？每一个承担责任的人都要公正。父母对孩子，丈夫对妻子，雇主对员工，法官对着当事人，朋友之间，甚至对自己的判断。公正不是只有在法庭上才存在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中都能体现出来。怎样才算公正呢？就是把事情放回真理的位置，该给的权利给予，该承担的责任承担，喜欢的人不偏袒，不喜欢的人不压制，有能力时不滥用权力，有意见时不掩盖事实，即使面对亲人也不能因为情感而歪曲事实。公正的核心是敬畏真主，而不是取悦他人。穆斯林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诚实地履行责任，公平地对待他人，保护弱者的权利，在言语与判断中避免偏见，在金钱与事物中避免欺骗，同时在冲突中保持克制，不因愤怒而做出不仁义的决定，不应该偏袒亲友而伤害他人，不应该隐瞒真相或者颠倒黑白，不应该因利益而改变立场，也不应该以舆论或情绪取代正义。任何形式的压迫、欺骗与不公，在真主那里都是被追责的。主啊，求您使我们成为秉公之人，不因为亲情而偏袒，不因为仇恨而不义。求您赐我们清明的心与公正的判断，使我们在家庭、工作与社会中都能够遵守您的命令。主啊，求您以光明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今世行公义，在后世站在您喜悦的光明之中。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公正的真主。
2: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4: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5: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联动24全天候保障机制。
3: 第一个部分就是医疗了，万一我受伤了，我需要去看医生 ，specialist 医院这一些，我可以去指定的诊所、政府机构，像这些全部是免费治疗的，直到你恢复为止了。第二就是暂时失能的福利，比如讲他不能够工作2个月 ，Professor 会帮你撑一段时间。第三，如果他真的很不幸永久失能，这样他可以拿到每月长期福利的90%，他还可以去一些康复中心做物理治疗，这些也是 cover 的。因为如果你在私人界做这一些康复是不少钱的，然后还有一些职业治疗补助器材也可以给他，比如说假肢还有轮椅都是赞助型的。如果这一个员工一场意外他不在了， Professor 就会出一个抚养人福利赔偿给他的配偶还有他的孩子。如果这个员工他是有特殊或者是残障孩子的话，像这位员工又不幸身故，Professor 就会长期一直给他的孩子，给到孩子不在为止咯。所以这一些其实我们讲抚养人福利嘛，在私人界的保险也是看不到的。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00-8:00，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6: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5: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7: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5: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8: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2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4: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5: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6: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7: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6: 谣言止于智者，
7: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1: 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
0: 在心底，擦着我太亚军歌曲：
1: 范晓萱《老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
1: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哇哦！
7: 哎，女儿。
6: 哎，
7: 你又在看什么？
6: 我在看优管啊。
7: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6: 男女都有啊。
7: 啊？
6: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7: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6: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7: 嗯，
6: 我们一起看吧。
7: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6: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7: 不管是男的
6: 还是女的，
7: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和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并且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妍硕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5: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3: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5: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3: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5: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3: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5: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5: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3: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2: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
0: 本周季军歌曲：
2: 黄若曦《安全岛》。
0: 亚军歌曲：
2: 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3: 总有几个，我被你归手后的鲜花。
0: 本周冠军歌曲：
2: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尊重隐私，传递善意。小镇上住着一位退休的老师，大家都叫他李老师。他为人热心，讲道理，是镇上有名的和事佬。李老师家的窗户正对着邻居阿敏家。阿敏是个外地来的打工青年，平时不爱说话，也很少与人交往。一天，李老师晾衣服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阿敏家的窗户没有关紧，隐约能看到屋里的旧电视和散落的文件。他刚想要细看，突然想起来古兰经里的话：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疑却是罪过，你们不要互相侦探，不要互相背毁。古兰经第49:12。他赶紧收回了目光，轻声说：求主饶恕。心想窥探别人隐私实在是不该。第二天，李老师在街上遇到了邻居老赵。老赵一边和李老师打招呼，一边神秘兮兮地说：哎，你知道吗？隔壁那小子家里整天拉窗帘，是不是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李老师摇了摇头，轻声说道：老赵，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咱们自己不喜欢被人窥探，也别去窥探别人。老赵愣了一下，点头：啊，是的，是的。又过了几天，小镇突然停电了。李老师家的电饭锅也正好做了一半饭，电断了。他正发愁，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阿敏。他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李老师，听说你家停电，我做了一些饭，你尝一尝吧。李老师一愣，接过饭菜，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他心中感动地说：你心眼真细，谢谢你啊。阿敏腼腆地一笑：您一直对我很尊重，从来不打听我的

0: 我们做人只要多一些理解，多一些体谅，少一些窥探，人与人之间才能和睦共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可能是兴趣爱好、疾病、日记、挫折、过错、感情经历、家庭琐事、收入情况等等。这些隐私就像心里最敏感的那根弦。伊斯兰教常常教导我们要尊重他人隐私和人格，也要宽恕他人的过失与缺点，同时也要善事多宣扬，恶事防扩散。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人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甚于嘲笑者，你们中的女人也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过嘲笑者，你们不要互相诽谤，不要以毁名相称，信道后再以毁名相称，这种称呼真恶劣啊。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疑确实罪过，你们不要互相侦探，不要互相背毁。难道你们中有人喜欢吃他的已死的教胞的肉吗？古兰经第49章11节到13节。从你我做起，不窥探隐私，不妄加猜疑，用尊重搭建信任，让温暖传递人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贤，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5: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获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3: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3: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2: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5: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6: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7: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8: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0: ，Click Click Click Click。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4: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间。
1: 哎，我想去旅行。
0: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0: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十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6: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7: 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5: 听觉障碍、
4: 言语障碍、
5: 肢体障碍、
4: 学习障碍、
5: 精神疾病
4: 和多重障碍。
5: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4: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3: 让世界更温暖。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4: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泌尿医生骆哲星。那么今天呢，咱来谈一谈如何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维持甚至提升性能力跟生活的质量。其实这并非是什么玄学，而是基于现代医学和生理的共识。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性功能是全身体状态的一个晴雨表。血管啊、激素啊、神经系的和心理的健康共同决定了它的表现。下面我们来谈谈一些几个这个核心维度来展开这一个讲题。那么核心基石呢，就是血管、心血管的健康。对男性而言，勃起是血管充分扩张和充血的过程。对女性而言，性唤起同样依赖盆腔血流的增加。有氧的运动是首选，每周至少150分钟强度有氧的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这些活动，这些能够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让血管更有弹性，血流更顺畅。加入力量的训练，每周呢2次到3次抗阻训练，比如说深蹲、举重，它能提升睾丸酮水平，并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关键指标就是腰围，内脏的脂肪过多会导致损坏血管，所以男生的腰围建议呢要控制在90厘米以下。那么下来我们来谈谈饮食。我们应该多吃一些助性的营养素，比如含有锌和硒的食物。这些呢是睾丸酮合成的关键原料，它们的来源有生蚝、瘦牛肉、坚果、全谷物。脂肪的话呢，应该有食用这个健康的脂肪，尤其是 Omega 3， 这些是性激素的建筑材料，来源包括深海鱼、牛油果以及橄榄油。下来就是精氨酸和瓜氨酸，这些呢是有助于提升氧化碳水平，扩张血管，来源呢包括西瓜、坚果、豆类。那么我们也要减少败兴的食物，败兴的食物包括高糖和精致的碳水、反式脂肪以及过量的红肉和加工肉。

0: 听着爱。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我是泌尿医生骆哲星，咱来谈一谈如何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维持甚至提升性能力跟生活的质量。下来我们来谈谈睡眠和压力的管理，这是一件最容易被忽视

是以观众的环节。睡眠是睾酮的黄金时段，睾酮主要是在深度睡眠的快速眼动期分泌。每晚保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连续一周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话，睾酮水平可下降10到15%，这已经被临床的研究发现到。那么压力呢，是性欲的杀手，长期压力使皮质醇水平升高，它会直接抑制性激素的合成。皮质醇也就是 adrenaline， 是战斗或逃跑的激素，而性活动是休息与消化系统的功能，两者此消彼长，有一个互相反作的关系。那么实践的方法呢，可以建立一些，比如说固定的睡眠前的事宜，比如阅读、冥想、泡脚，练习一下呼吸，每天花5分钟专注于一呼一吸，能有效的降低皮质醇量。而且呢，把生活跟工作做一个非常明显的隔切，比如下班后不再查工作的消息等等。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体重的管理以及荷尔蒙的平衡。体重和性功能增强有互相关。脂肪组织中的芳香化酶，也就是 aromatase， 会将睾酮转化成雌激素，导致男性睾酮下降，女性雌激素相对失衡。减重本体就是良药。临床试验表明，超重的男性如果能够减 5% 到 10% 的体重，勃起功能评分显然会提升。对于女性呢，减重也有助于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并发以及减低性欲的作用。下来呢，就应该考虑到关注甲状腺的功能。甲减，也就是 hypothyroid 或甲亢 hyperthyroid， 都会显著的影响性欲和性反应，感觉到伴有怕冷、乏力、心慌、消瘦等症状，建议检查甲状腺功能。那么当然呢，也要约束这个酒精跟烟草的摄取。酒精是中枢神经的抑抑剂，降低敏感度和勃起度。那么烟草中的尼古丁又会使血管收缩，直接损害性功能。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妈，你在吃什么药？
5: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4: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6: 在我国，只要药物
7: 一
6: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7: 二
6: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7: 三
6: 掺杂违禁成分，
7: 四
6: 从非法渠道取得，
7: 五
6: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8: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6: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8: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6: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8: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2: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2: 我是泌尿医生骆哲星，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心理与关系的调试。其实呢，大脑是性的最大的器官，那么性唤起起于大脑，焦虑、抑郁和亲密的关系问题是性功能障碍的常见祸因。减少表现焦虑，把性从任务变回游戏，专注于感官的体验，而非必须达到某种表现。和伴侣坦诚的沟通，紧张感往往能够卸下心理包袱。练习正念的性爱，在亲密时将注意力完全放在当下的触觉，呼吸在身体感受上，而不是分于我够不够，他怎么样看。保持亲密的连接，性前的亲密触感，拥抱、牵手、按摩等等，能促进锥产素的分泌。锥产素 oxytocin 是亲密感的粘合剂，能使性生活创造更好的心理氛围。那么我们现在做一个总结，就是第一呢，就是运动的处方，记得每周三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两次20分钟的力量训练。那么饮食方面，可以的话每天呢吃一小把的核桃或杏仁，每周吃两次的深海鱼，用全麦面包代替白面包，多喝水，保持每天 1.5 到2公升。睡眠处方，固定上床跟起床的时间，睡前一小时尽量的远离手机屏幕，因为蓝光能够抑制褪黑素，也就是 melatonin。 那么重要呢，减压处方，每天安排15分钟的单独时间，做任何让你放松的事，比如说听音乐啊、散步啊等等。那么特别提醒，就是要注意一些药物的影响如果性功能有问题，每一次医生开药都要让他们了解一下你对这个性是有一些障碍的。所以总结呢，维持跟提升性能力是没有一招式的捷径 No shortcut， 它是一场需要耐心的综合健康管理。核心逻辑是通过优化心血管平衡技术，滋养精神，调节心理，让身体回到最自然最有活力的状态，性能力自然会作为这份健康的红利水到渠成的体现出来。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伊斯兰与安乐死。最近和一个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发现现在好多人都希望自己衰老以后，在病床上最后的那个时期不要过度的治疗，比如插管、电击之类的治疗，因为那时已经毫无意义了。人总是要走向终点，生命最终会尝到死亡的滋味的。还有的人说，如果到有一天躺在床上不可以自理了，生活没有质量了，生命没有尊严了，自己宁可安乐死也不要活受罪。伊斯兰鼓励穆斯林寻求补救措施，并利用科学知识开发新药。但是当患者达到终末期时，如果治疗没有治愈的承诺，则不需要维持过度救命的补救措施，因为伊斯兰鼓励我们在病痛的时候寻医求药。但是当清楚没有治疗终端病人的方法时，伊斯兰教只建议继续基本护理，例如食物和饮料。为了让患者自然死亡，撤回其他治疗方法并不视为凶杀。如果患者被医生宣布脑死亡，包括脑干无活动的情况，则认为患者已经死亡，并且不需要提供人工辅助功能。如果患者已经临床死亡，停止此类护理不会被视为凶杀。伊斯兰教教导说，生命和死亡的控制在真主的手中，不能被人操控。生命本身是神圣的，因此不能故意结束生命，无论是通过杀人还是自杀。要这样做，就是要拒绝信仰真主的神圣命令。真主确定每个人的生命长短，古兰经说你们不要自杀，真主却是怜悯你们的，古兰经第四章二十九节。在伊斯兰法学的所有学派中，都将积极的安乐死视为禁止 haram。 真主确定死亡的时机，我们不应该寻求或试图加速它。安乐死旨在缓解最终患病患者的痛苦和病痛，但作为穆斯林，我们永远不会对安拉的慈悯和智慧感到绝望。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经讲过这个故事，在你们之前的那些国家中，有一个人受了伤，并且越来越不耐烦，因为痛苦导致的。他拿起一把剪刀，并用它剪了手，直到他死去的时候，血才停下来。真主说道，我的奴隶赶紧让他去世，我禁止他去天堂。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埃布胡莱勒传述，穆圣说，谁用铁器自杀，谁将在火狱中手持铁器扎自己的腹部，并且永居其中。谁服毒自杀，谁将在火狱中一口一口地饮毒，并且永居其中。谁跳崖自杀，谁就跳进了火狱，并且永居其中。布哈里圣训集。贾贝尔伊本萨姆热传说，穆圣听到有人自杀，并说，我不做他的病理。埃布达伍德圣训集。当一个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时，建议穆斯林记住，安拉在今生痛苦上考验我们，我们必须耐心地坚持下去。先知穆罕默德建议我们在这样的场合做这个祈祷，哦，真主，只要生活对我更好，让我活着，如果死亡对我更好，就让我死去。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由我国歌手所演唱的《只因为你》这首爱国歌曲送给大家，开启今天美好的一天。你好，我是郑烨，祝大家早安。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有一种人总是让人特别愿意靠近他，其实不是因为对方特别有钱，也不是因为他说话特别的厉害，而是因为他懂得尊重别人。他会认真地听别人把话说完，不会随意地打断，会对服务员说一句谢谢，他会排队不插队，甚至他会尊重别人的时间，也会体谅别人的感受啊。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情，但往往就是因为这些小事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所以有这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因为尊重不只是给别人面子，更是在展现自己的人品。有时候我们和别人的意见不同，不代表对方就是错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想法，学会尊重不同的声音。我们不要急着否定别人，这也是一种成熟。当然，尊重别人并不代表要委屈自己，一味的迎合别人，而是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呢，也愿意用礼貌、善意还有包容去对待每一个人。这个尊重啊，它就像一面镜子，当你愿意微笑对人的时候，别人更加容易回报一个微笑给你哦。当你愿意给予善意的时候，世界也会多一份的温暖。所以我们来学一学吧，从今天开始不妨多说一句请，或者是多一句谢谢，多一点点的耐心，也对别人多一点点的理解。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举动，往往最能够温暖人心，也最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价值。那最后呢，就送上这一句话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尊重别人不会让你失去什么，反而会让你赢得信任，赢得友谊，也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因为真正有修养的人，不是要求别人尊重自己，而是学会先尊重别人。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和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并且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岩硕士。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越听越爱，玻璃是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由 Morris 莫里斯还有 Andrew 罗振宏所演唱的《无冕王子》啊。那么不晓得大家对于育儿这个话题有没有一样特别的感觉呢？也就是啊，其实最近有一项国际研究就有发现，育儿的人大脑老化的速度可能比没有育儿的人更加的慢哦，而且照顾的孩子越多，大脑某些区域之间的连接性就越强。可能大家会对于要养育孩子其实是烦恼很多，比如说要照顾孩子的三餐，然后还要担心啊，我们都俗话会说啊，养儿就是这个养儿100岁啊，长忧99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是要养孩子的话，是不是会让自己的脑更加的快老化？其实不对哦。这个像国际研究呢就指出啊，其实有养育子女的父母，他们的大脑功能可能会比同年龄而且没有养育子女的人显得更加年轻哦。那为什么这项研究会这么样的讲出呢？也就是因为研究发现啊，这种差异并不是单纯来自生育本身，而是经过长期育儿过程当中持续的接触新知识，还有解决问题以及扩大社会的互动，让我们的大脑可以维持比较高的认知活动，进而就有助于延缓老化的问题了。那其实在过去的社会当中啊，普遍都认为养育子女会增加身心负担和家庭支出，尤其是特别容易使到父母感到疲惫的。不过近年来有多项的研究从神经学的角度就发现了育儿经验可能对大脑健康带来正面的影响，甚至子女人数较多的父母，他们的大脑年轻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呢？就像我的祖父祖母，他们是有14个孩子，他们的脑袋的老化会不会特别的延缓呢？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是年纪蛮小的时候，我的祖父母就离开了我们，所以这个呢，我暂时还不清楚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项真实性啊。也欢迎大家跟我说一说吧，跟我谈一谈你养育了多少个孩子，对于自己本身现在是不是还是特别的清醒啊，自己的脑袋哦，比如说对于孩子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厘清尤其是这个孩子的衣服到底是哪一件呢，又或者是他的三餐的时间呢，是不是都能够安排妥当呢？这个呢主要就是因为育儿它是一项长期而且高度复杂的认知活动，从照顾新生儿还有陪伴他们成长，协助孩子学习到处理青春期各种生活还有情绪的问题，父母几乎每一天都要面对新的挑战，而且学习着新的知识和技能哦。所以这个呢，其实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让我们一直的学习新的东西，还有就是解决问题啊，这些都有助于刺激我们的大脑，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呢延缓这个老化的问题。欢迎大家跟我说一说吧，你们在育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同样的可以刺激你想到更多的东西呢？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乒乓教练在招生，我打算报名，你要不要一起？
2: 不要。
1: 两人成行，一人半价。
2: 不想花那个钱。
1: 这不是花钱，是投资，为明年的乒乓赛投资。
2: 你真以为老板会给奖金呢？那么天真，他可能都不记得自己说过这话了。
1: 你放心，我会找机会提醒他的。
2: 你也真是的，人家说他是教练，你就相信？
1: 人家拿过奖的。
2: 你和我不也拿奖了吗？第二名，难不成我们也可以开班教人家打乒乓？
1: 可以免费体验一次课，要是不喜欢，不要付费报名不就好了吗？去嘛，好好练，明年换我们拿第一。
2: 你开什么玩笑？赢我们的是财务部那几个运动健将，几乎什么球都玩，而且都玩得很好，几乎专业水平。虽然我们打得还算不错，但是我们的球技跟他们的球技不能同日而语。
1: 同日而语？什么意思？同一天讲吗？
2: 不是，同日指同时，语话语的语，在这里指谈论。成语同日而语，意思是同样看待，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两个对象相差不多。
1: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更要报名参加培训呢，总不能永远只拿第二吧，老二命啊。还有其他部门的人也会求进步，如果明年他们打得比我们好，那我们连第二都没有了。
2: 你在乎的不是名次，是那未经确定的奖金。
1: 是又怎么样？管他是名次还是奖金，反正都能驱动我追求进步。
2: 那你就去吧，我才不花时间还自掏腰包练习打乒乓。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我们好好练，明年我们就能跟财务部那几个同事同日而语了。
2: 哎呦，现学现卖。
1: 哼，
2: 可惜用错了。
1: 你刚才明明说了成语同日而语，意思是同样看待，相提并论，两个对象相差不多。
2: 是这个意思没错，但是这句成语一般用于否定句或疑问句中，比如不可同日而语，岂能同日而语。
1: 现在我们两组人确实不能同日而语，但只要肯练习，我们拿冠军指日可待。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时间来到早上6:40，你好，我是郑业。是的，今天我一个人值班呐、那么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育儿啊、很多人都说啊，当爸妈之后呢，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睡得少了，而且压力也慢慢的变大。最重要的是钱包变瘦了齁、虽然我本身目前还是单身啊，但是身边有不少的朋友都跟我反映哦，就是刚刚提到的因为要照顾孩子睡得少了齁、压力也非常的大。但是呢最近科学家的研究有发现哦，在育儿的过程当中会对我们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其实这个呢研究是来自于泰国的一篇报道齁、他说啊，其实人呢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机会让这个大脑保持得比较年轻哦。那研究人员的分析就认为，育儿它是一项长期而且高度复杂的认知活动哦。试想一下啊，孩子从咕咕坠地开始，那你就要去想要如何把这个小娃娃给他照顾好，再来你要陪伴着他，从他学会了翻身，然后学会爬走路，这个就是陪伴着他成长。还有就是他在学习新事物的过程当中，做父母的往往都会陪伴着他。再来，孩子到了青春期的阶段，你还会担心他所结交的朋友到底是不是好的朋友啊，还是会不会对孩子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等等之类的。那再来呢，你看来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齁、父母还需要去接触新世代孩子的这种所谓的流行文化，一些数位科技，还有社交媒体啊，游戏内容等等齁、同时还需要跟学校里的老师，或者是同班同学的家长，甚至是你孩子的朋友，你还要跟他有一个互动，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来持续扩展你的生活圈子还有社交网络。所以其实这些所谓的非常复杂的这个互动方式往往呢其实是对我们的大脑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不断刺激着我们大脑神经的连接。那其实相比起生活模式比较固定的中年族群呢，这个长期维持学习还有解决问题跟社交互动呢，其实它是有助于刺激我们大脑神经哦。同时它还可以提高认知的弹性，所以部分育有子女的人呢就展现出比较年轻的大脑特征。诶，但是听到这边哦，你不要认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生育哦。其实也不能够直接推论，就是生育本身它就是能够延缓这个脑部老化的原因。只是研究人员他特别强调的就是在于这个养育孩子，它是一个长期性的活动，它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哦。所以呢对于一些没有养育子女的人来说呢你不要认为那么我是不是没有机会可以延缓我脑部老化呢？其实不是哦，我们同样是可以透过一些学习新的技能，或者是我们培养不同的兴趣，还是学习很多的比如说你可以学习乐器学习上网，学习烘焙啊，或者是你透过阅读等等，还是你透过参与一些社交活动，跟身边的朋友有很多的互动，其实只要你维持你大脑的活力这个都可以降低认知功能退化的风险哦。好了，其实陪伴着孩子成长呢是做父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环吧。其实时间它没有消失哦，它只是成为了孩子成长的回忆。下来听听这首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贴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2: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2-3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5: Miss Cool 来了来了
6: ，Miss Cool 来了。
7: 你好，我是舒琳。在中文里，我们常说宅男宅女，指的是喜欢待在家，不太爱出门的人。但如果把这个概念放到日本文化里，有个词非常关键 ,otaku,otaku, otaku。在日文里 ,otaku 的意思是您或您的家。在1980年代日本动漫文化开始兴起时，一些动漫迷之间会用 otaku 来互称对方。由于这些人不太社交，沉迷于虚拟世界，甚至和宅在房间不出门的形象绑定在一起，因此喜欢在家看动漫的人就叫 otaku。 She became an anime otaku after watching one popular series。 她看了一部热门动漫之后就变成了动漫宅。 The otaku culture is especially strong in Japan and online communities。 动漫宅文化在日本和网络社群中非常盛行。He proudly identifies himself as an otaku. 他很自豪地认同自己是个动漫宅。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政府将在8月31号为青年推出免费人工智能课程。我国要求联合国难民署严格筛查难民卡申请者。日本强烈地震导致购物中心爆炸坍塌，数十人失踪。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科技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是国家发展的驱动力，但需要和保护宗教、文化、道德价值观及民族认同的努力维持平衡，以免这些价值观受到侵蚀。他说，马来西亚必须继续掌握人工智能，以维持全球竞争力，同时也强化人文价值，使两者成为建设昌明马来西亚国家的基石。先进的人工智能与科技或许能让我们登天，但我们绝不能任由自身的宗教、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受到侵蚀，因此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坚守根基。首相昨天为数码部主持 AI Malaysia 机构推介礼时这么表示，同在现场的还有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l、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n Fadil 以及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amsul Azir Abu Bakar。首相宣布，政府将于8月31号推介全民人工智能计划，为18到30岁的我国青年提供免费人工智能课程及软件订阅。所有在 Rakyat Digital 平台成功完成指定课程的18到30岁青年，将可获得为期3个月的人工智能软件免费使用权及订阅服务。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提供这项优惠目的是推动人工智能的使用普及化。外交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Hassan 表示，如果联合国难民署拒绝合作，对难民卡申请者落实严格筛查程序，我国将重新考虑有关难民署驻马来西亚办事处的存在。他说，目前难民署办事处的存在似乎已经成为吸引更多难民进入我国的磁石，尤其是罗兴亚族群。有鉴于此，政府通过内政部正制定机制，确保在向任何人发出难民卡之前，由联合国难民署及当地执法当局共同进行筛查程序。外交部长说，由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主持的内阁委员会议已提出有关课题。 Zahid 也要求加速落实东道国协议，以制定更严格的指南及管控难民卡的发放。 Muhammad Hassan 认为，难民卡申请程序过于容易，以致个人可以在原籍国通过线上申请，并在抵达马来西亚后取得难民卡，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来关注共和联邦运动会，我国残疾人跳远选手 Dato Abdul Latif Romli 昨天在格拉斯哥举行的2026年共运会男子 T20 级跳远比赛中夺冠，为马来西亚赢得了第5枚金牌。他的队友 Aljo Koto 也在同一个项目为我国夺下另一枚铜牌。在这之前，举重选手 Muhammad Anik Kastan 在男子60公斤级、 Muhammad Asnil Bidin 在65公斤级、 Muhammad Ari Hidayat 在79公斤级和 Muhammad Hafizuddin Roslin 在88公斤级个别先后为我国摘得4枚金牌。马来西亚队这次参赛设定的总目标为5金2银4铜。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日本九州28号星期二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熊本县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据称有多人死亡。据报道，永旺梦乐城熊本购物中心的二楼在地震中爆炸和坍塌。日本媒体指有20到30名职员失联。朝日电视台引述警方消息称，已确认多人死亡。另外，日本熊本县八代市一家制纸工厂烟囱顶部发生弯折，数人下落不明。日本气象厅就熊本县地震召开记者会时表示，截至28号晚上8点，已观测到一次震度7级、三次震度5级，以及共计62次震度1级以上的摇晃，指出地震活动相当活跃。气象厅呼吁今后一个星期左右，尤其是未来2到3天更警惕强震。随着日本昨天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人在日本的马来西亚人受促保持警惕。马来西亚驻日本大使馆促请在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查阅日本气象厅网站，获取和地震有关的最新消息、预警及通告。如需紧急援助，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电邮联系大使馆。据报道，地震发生后，当局曾向有明海和八代海发布海啸预警，但随后解除警报。地震引发了建筑物倒塌、火灾、停电及交通中断等情况，当局正紧急评估受灾程度，预计有许多人受伤。美国股市消息，受强劲财报、油价下跌以及资金从半导体板块轮动到市场其他板块的推动，美国股市星期二收盘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537.24 点，涨幅为 1.03%， 报 52,747.32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55.17 点，跌幅为 0.22%， 报 24,876.91 点。标普500指数涨 15.60 点，涨幅为 0.21%， 报 7,428.78 点。国际油价受西亚局势缓和迹象增多影响，美国和伊朗均继续避免发动袭击，油价创下近六年来最差的三日表现，也是自2020年4月市场担忧原油供应过剩以来，全球基准油价首次出现如此大幅的三日跌幅。布伦特在过去三个交易日下跌大约 16%， 星期二收于每桶84美元左右。九月交割的布伦特下跌 4.8%， 结算报价每桶 84.09 美元。九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跌 4.1%， 结算报价每桶 79.26 美元。

0: 但声明中写道，美国赢得了第一次的太空竞赛，完全有能力再次胜出，但是前提是必须扫除政府设置的繁文缛节。特朗普政府计划允许针对特定行业的航天、特定商业航天执照和许可证豁免13项联邦法律规定的要求。联合国已经将南苏丹一条广袤的羚羊迁徙路线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这个年轻国家首次被列入。据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紧急程序列入名录的三处遗产地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麦勒山区城堡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在8月31号为青年推出免费人工智能课程。我国要求联合国难民署严格筛查难民卡申请者。日本强烈地震导致购物中心爆炸坍塌，数十人失踪。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今天是7月29号，1960年的今天，时任副首相阿卜杜拉萨在吉隆坡国防部签署公告，宣布在马来亚联合邦与暹罗边境地区展开大规模肃清共产主义武装分子的行动，行动范围涵盖玻璃市和吉打东部地区、霹雳乌鲁佩拉以及吉兰丹乌鲁巴拉格兰丹。公告生效后，将落实以下几项内部安全条例。第一，在边境地区架设铁丝网，并清理边境丛林，以加强边境防卫。第二，加强对安全地区内粮食及其他物资的管制。第三，未经许可，禁止在傍晚6:30到第二天清晨6:30之间运输橡胶。此外，政府也禁止使用红色五角星及铁锤等标志，并禁止出版及销售特定刊物。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票，一人一票。
1: 你住过最夸张的出租房是什么样子的呢？崔哈17岁，住宿舍就只有一个床位而已，一间房子啊要住20多个人。
2: AT 最让他傻眼的反而是跟朋友一起住，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专业人士，吃完东西竟然把垃圾丢在床底下，明明房门外就有垃圾桶。
1: Edison 以前遇过女房东一直要进他的房间，有跟对方说过睡觉要锁门，他说不必锁的，住的地方还装了 CCTV 闭路电视一直照着他们。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
2: 真的太过分了。珍妮
3: 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选了一个超级便宜的房间，一个月才不到200令吉。最重要的是，那整间家除了我一个女生之外，就是6个大男生，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
2: 人类呢，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有自嘲的幽默。面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那个时候你那么狼狈，却又十分的勇敢，还能不佩服自己吗？
4: 星期一到星期五，
2: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
4: 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2: 今日热搜，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点19分。你好，我是郑业。今天早上首先带大家关注的就是昨天进行的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提前投票的新闻。那么提前投票在昨天顺利举行，一共是有14995名军警人员和他们的配偶完成了投票，投票率高达 91.06%， 超过了选举委员会设定的 90% 的目标。选委会秘书就发文告指出，本届的森美兰州选举一共是有16467名军警人员和配偶是符合提前投票资格，而全州一共是设有了38个提前投票中心。提前投票是从昨天早上8点开始，并且在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分阶段关闭。其中有18个投票中心在中午12点关闭，那么有2个是在下午2点关闭，其余的18个是在下午5点关闭的。那选委会也向所有尽责的选举主任和工作人员表示祝贺，同时也感谢森美兰州政府的秘书处，还有警方、武装部队人员、媒体，还有所有直接或者是间接参与选举工作以及给予合作的人士道谢的。那这一届的森美兰州选举一共是有22339名选民符合提前投票资格，其中有16467人亲自前往投票站投票，就包括了11293名军警人员和配偶，另外还有5000多名的警察和配偶，而其余符合提前投票的选民是通过邮寄投票的方式完成投票。那么如果你是森美兰州的合格选民的话，这边也要提醒大家，那森美兰州选举的投票日是落在来临的星期六。那么这一届的森美兰州选举一共是有867000多名的选民是符合资格的。那么下来我们换个新闻焦点，关注这个教育课题啊。那早前教育部就有宣布了，小学4年级会有进行学习评估，那会从10月6号就开始考试，而教育部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将会在今年推行的4年级学习评估能够顺畅、规范而且高效率的落实。教育部在文告当中就有提到，有关的评估的政策框架还有实施的方向已经是获得部门内部的批准，而部门将会同各利益相关方呢密切协作，以有计划、透明还有系统化的方式来推进评估，从而配合提升国家教育体系的质量、包容性还有成效的目标。 教育部也说，评估的形式和测评工具都是根据课程与评估标准文件所制定，而评估的科目就涵盖国文、英文、数学以及科学这四项核心科目，华文还有淡米儿文也是包括在内的。那么全国的四年级学生将会在今年10月6号到8号参与这项评估。所以为了保障全国各地统一执行，教育部已经是制定了学习评估管理指南，涵盖学生报名试卷的材料准备，还有考务人员管理以及成绩报告，当然也包括了质量保证的机制等等细节。而教育部目前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来提升各方的了解，包括和州教育局、县教育局、学校、家长还有相关的利益方举办培训交流会，还有操作说明会，并且会在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加大宣传力度。那同时考试局的网站呢，已经是上传这个常见的问题解答，还有交流会简报、评估工具的格式，以及2026年四年级学习评估试列题目供参阅的。可能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都会担心这个评估会如何进行，又或者是有哪一些题目，那么大家可以到考试局的官方网站去查阅详情哦。

0: 军队乐风。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时间来到早上7:32。你好，那刚刚呢，我们就是分享了有关于考试的这个课题啊。那接下来呢，同样是和学习有关的。首相Dato' Sri Anwar Ibrahim指出，政府将为成功完成 Rakyat Digital 数码学习平台课程模块的18岁到30岁的青年，提供3个月的免费人工智能 AI 软件使用权和订阅服务。那这一项优惠呢，是全民人工智能 AI Untuk Rakyat 计划的一部分，主要就是为了推动人民，尤其是青年对 AI 的理解和应用。那有关的计划所提供的课程模块就包括了人工智能 AI 安全、网络安全、代理式 AI、 生成式 AI 以及全民云端。那只有成功完成相关课程的学员才能够免费使用和订阅 AI 软件。政府要确保这项全民人工智能的免费计划从8月31号，也就是国庆日当天开始启动，所以就选择了在国庆日推介，预计可以汇集10万名青年。而政府也不希望国家在积极追求 AI 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导致部分的人民被边缘化，没有办法接触相关科技的情况，因此就必须优先加强 AI 运用，还有全民人工智能宣传活动。其实提到 AI 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啊，导致网络诈骗呢，其实也是日益增加，还有这些数据泄露的事件其实是日益猖獗的。那么因此呢，美国的知名网络安全公司就提到，政府、教育机构还有工业三造必须要加强沟通合作，培训更多具备 AI 操作还有监督以及审查能力的新型专才。企业界正在面临严峻的网络安全专员荒，应对 AI 驱动的威胁已经不再能够依赖单纯的人海战术，而企业就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包括强化身份验证、限制敏感数据访问、加密关键的信息，并且开展情景化的员工反诈培训。如果真的是不幸发生了数据泄露事件，企业就必须第一时间通知受影响的客户，告知潜在的风险，还有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以最大的程度来保护民众的个人还有财务数据。那么对于我国的民众来说，最切身的这个威胁啊，莫过于结合 AI 技术的诈骗，还有钓鱼信息以及社交工程攻击。而这个 AI 也大幅度降低了网络犯罪的门槛，所以诈骗分子可以很轻易的利用这些外泄的企业数据啊，生成一些非常逼真的信息，又或者是冒充受信任的机构还是熟人哦，让这些消费者和员工防不胜防啊。其实提到这个所谓的数据泄露哦，或者是网络诈骗等等，其实昨天我就收到了一个来自手机的一个我们可以说不是那种常驻的电话号码啦，也就是所谓的手机号码拨来的一个电话。那对方呢就说他是来自马银行的员工，然后就问我你认识不认识这个某某人？我说不认识。后来他就说这个人呢使用什么的，他就说了一连串的东西，后来我就直接盖了电话。其实是很明显的一个诈骗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在这个网络时代非常盛行的年代，其实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太容易被这个网络诈骗给欺诈了。

0: 今日的风。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邓典的《心若长明》，下来带大家关注有关罗兴亚人离开了滨州的威北瓜拉姆拉村之后出现在五级八达岭路的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之前，那么随后这些罗兴亚人就被转移到吉隆坡警察总部进行这个文件的处理还有身份确认。对此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就说，移民局扣留营不能用于安置113名难民，包括目前由吉隆坡警察总部暂时监管的其中110名罗兴亚人。那么移民局扣留营只是用于安置没有任何合法通行文件的外籍人士，所以任何持有联合国难民署难民卡的人基于人道主义政策获准在我国逗留，但是他们的身份仍然受限于本地的法律，而这113名难民不能被安置在移民局的扣留营，目前呢是由警方暂时监管的。那目前有最新的消息就是暂时安置在吉隆坡警察总部的113名难民已经是在昨天下午大约四点左右被一家设在安邦的非政府组织卡拉旦所接管。吉隆坡总警长就证实这批难民已经交由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处理，而最年长的难民是60岁，最小的则是一个月大的婴儿。那么吉隆坡警察总长就说，经过检查之后，这批难民证实都是持有有效的联合国难民署发出的难民卡。而警方也说另外呢还有一名的伊拉克男子，一名的索马里女子，还有一名罗兴亚难民的印尼籍妻子都已经前往由该非政府组织安排的目的地。那么在113名难民当中就包括了36名罗兴亚男子，21名罗兴亚女子，还有31名男童以及22名女童的。好，下来就关注有关于国内的就业机会其实罗兴亚难民来到了我国之后，或许我国的人民都会很担忧我们的工作机会会不会被这些难民抢滩。那人力资源部长达拉什拉曼南就说，国内现有的工作机会应该是由国人优先填补，只有在没有本地人愿意从事有关的工作才会开放给外籍人士。人力资源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确保工作机会优先保留给本地人。那么如果马来西亚人没有兴趣或者是兴趣不大，就可以提出建议让这些工作机会让给外籍人士，但是呢还是要依据我国的法律和条规的。那就提到了首相达拉什安诺伊布拉希姆指示相关的部门优先处理特定领域的外籍劳工申请问题，包括人手短缺严重的餐饮业，并且是要求在一个月内完成相关的工作。部长就说相关部门将会简化外籍劳工的申请程序，特别是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出现了人手严重短缺的问题。所以人资部已经向属下的各局下达指示摒弃一些繁文缛节，还有避免拖慢申请程序的问题。拉曼南也说首相给予该部门30天的时间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人资部将会加快速度同时也希望可以在20天内也就是不需要用到30天的这个期限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过当然还是要视乎一些问题的存在包括人手还有安全的筛查。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妍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0: 啊。
2: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1: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4: It's a piece of cake。
1: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时任脸书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2013年的《向前一步》这本书。你是否也曾以为职业生涯就应该像爬梯子一样，一级一级的往上爬？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比喻，他分享了同事罗莉的故事。罗莉当年加入脸书，打电话给桑德伯格的时候，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罗列自己的强项，反而直接问：“您目前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我能不能帮您解决？”这句话让桑德伯格当场决定录用他。罗莉后来主动请缨，从零开始负责招聘的工作，即便这意味着职位降级，领域全然陌生，他依然愿意尝试。结果不但把招聘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更晋升为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作者引用了一句话，职业生涯是一座攀爬架，而不是一个梯子。梯子只有一条路，一旦踏错，就只能够往上或者是往下。攀爬架却四通八达，允许我们绕道、暂停，甚至偶尔走错方向，再重新出发。他自己的职业道路就是如此曲折。从世界银行的研究助理，到管理顾问公司，再到美国财政部幕僚长，最后转战西谷，加入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谷歌。他坦言自己完全没有按照计划前进，反而是靠着一个长远的志向，加上灵活应变，才走到今天。谷歌前执行长埃里克·施密特曾给他一个建议，选工作的时候不要纠结于职称和部门，只看一个标准，这家公司的成长潜力。如果有人邀请你登上火箭，不要问坐在哪个位置，先上火箭再说。至于要怎么找到贵人相助，桑德伯格的看法是，与其主动问你愿意当我的导师吗，不如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出色。真正的师徒关系往往建立在专业的互相欣赏上，而不是刻意的请求。他提到年轻创业者克拉拉斯每次联系总能提出有见地的问题，从不空谈寒暄。正是这份专业让他在29岁那年就受邀加入星巴克董事会。一句话总结，先把自己活成值得被投资的人，机会和贵人自然会靠近。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早在7月18号正式推出的人工智能虚拟分身 PMX AI 目前正在加善程序。他昨天为 AI Malaysia 机构主持推介礼时这么提到，早前通过 WhatsApp 平台公开亮相的虚拟形象在推出后不久便下线， PMX AI 允许民众通过这个虚拟形象直接表达观点、关切和愿景。首相形容这个虚拟形象是自己的数码孪生体。由吉隆坡警察总部暂时监管的113名难民全都持有发放自联合国难民署的合法难民卡。早前这批罗兴亚难民在槟城威北区遭村民驱赶，分成三辆巴士前往吉隆坡，聚集在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外，后被转移到吉隆坡警察总部国家英雄广场暂时安置，等待联合国难民署进一步安排。吉隆坡总警长 Datuk Fadil Masu 说，这113人当中除了罗兴亚难民外，还有一名伊拉克男子、一名索马利亚女子以及一名印尼籍女子，她是一名罗兴亚难民的妻子。共和联邦运动会消息，随着我国残疾人跳远选手 Datuk Abdul Latif Romli 昨天在格拉斯哥举行的2026年共运会男子 T20 级跳远比赛中夺冠，我国目前已经在赛会总共扫获5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在排行榜名列第6。澳洲目前是35金、18银、27铜登上榜首，排名第二的是斩获13金、10银、12铜的加拿大，英格兰则以10金、18银、15铜位居第3。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秘鲁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到2031年7月。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藤森庆子在就职后宣布，军方将恢复秘鲁部分地区的秩序，这些地区犯罪、毒品走私和非法采矿活动猖獗。他也提到，在紧急状态期间，武装部队将暂时主导安全行动，直到能够将领土交还给公民。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ng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